这孙大良本来攒足了劲儿，想要制服黄天霸，结果精神一溜号，当着评人说被抓这些人都获救了，他心就发散了。这一闪神不要紧，黄天霸钻了空子，上头一晃底就是一脚蹬了个正着，正蹬在小肚子上头。孙道良是站立不稳，仰面栽倒，掌中的大背手剑也扔出去了。那么要说实在的话，黄天霸绝不是孙道良的对手，孙道良比黄天霸能高着那么一块。今天之所以打败仗，有特殊的原因。一，黄天霸人多势众，你别看孙道良表面上挺镇定，心里有点发毛啊，他深知双拳难敌四手这个道理。二，被抓这些人都被救了，对立面增加力量了，他能不心虚吗？再加上一散神，所以才致败，叫黄天霸取了胜了。这种事儿打开历史看看，举不胜数啊。就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啊！黄天霸把他蹬倒了，心中高兴。正在这时，两旁边呼啦上去数人，头一个金的力，用四棱的棍子就把他压住了，啪！不容分说，拿过绳子，单三扣，双三扣，把孙大良捆了个结结实实。赵壁也跳过来了，嘿嘿嘿嘿，我说老前辈啊，这回你还有何说？嘿，我倒霉呀、啊！行，我认栽，我认栽。黄天霸、赵壁，杀剐存留，你们随便吧。这咱不说呀，那其他的兵们还在打着呢。因为老道梁道成手下也有些帮凶，有二十几个小老道，有的殊死反抗，结果不死即伤，有的被抓了俘虏。铁瓦罐的罐主梁道成死于乱军之中，脑袋都被人砸扁了，身上挨了数刀，死得非常惨。唯独盗宝贼梁大成是踪迹不见，你看主要是抓他，哎，倒没抓着，前后左右搜了个遍不见踪影。赵壁一摆手，算了，这小子比泥鳅还滑呀，哎，怪咱们失策呀，事先派人盯着就好了。哎呀，怪我，到了现在追悔莫及。铁瓦罐一切都安定了，抓来的俘虏拿绳捆着，靠墙根都在那跪着，死尸周到旁边，受伤的也拽到旁边，其他人进了大殿。那么掩饰之下，这孙德良怎么处置呢？赵壁跟黄天霸商量，我说老兄弟，这个人是个好坏人，咱还得感谢他。哦，此话怎讲？你看，就因为他自大，他满不在乎，目中无人，所以咱抓这些人，他横拦竖挡都没死了啊。要听梁家叔侄的话，这些人早就死于非命。从这方面来讲，他又是咱的贵人。乌家怪侠他们能活得了吗？哎，咱得感谢他。哎，另一方面，杀了他，咱多得罪个仇人，何苦来的呢？不如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就算了。赵大哥，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来呀、啊，把他推上来。时间不大，把孙大良推上来了。孙大良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大伙，脖子一梗梗，那意思你们随便吧。
还真没想到黄天霸亲手把绑绳给他解开了。赵壁搬了把椅子，道爷前辈请坐请坐。孙道良不知所措，就愣了。赵壁、黄天霸，你们要干什么？天霸一笑，前辈啊，咱们有什么冤仇啊？谁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抛到河里了？私人之间没有恩怨，是不是呢？因为你听了梁道成的话，咱们结了梁子了。到了现在梁道成都死了，梁大成逃之夭夭了，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全都了结了。前辈，方才两军阵前恕我失礼，我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实质上要真跟您比划，我差一大截啊。您是我老师的辈分呢、我这是不幸之中啊捡了个便宜。我道爷，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今儿个把您给放了，您呐也别怨恨我们，您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赵壁过来了，这是您的宝剑，完璧归赵，这是您的东西，您全拿着好吗？往后希望呢咱交个朋友。哎呀，孙道良心里一翻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都说黄天霸的为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最狠不过，都说赵壁坏的冒水，今天在关键时刻这么一看呢、这都是谣言呢、黄天霸大人大量啊，看这意思不是拿我耍着玩，真心实意教我这朋友把我给放了。赵壁也不是开玩笑啊，这么说我误解了众人了。你说我就这么一走，我算个什么东西？不仅身败名裂，而且一钱都不值啊！我这人一辈子不欠人家的账，这可不行。孙道良心里七上八下，站起身来冲着黄天霸一抱拳，我说黄爷，真放我，真的，这个我还不能走了。黄天霸也愣了，那您不走什么意思？黄天霸，赵壁，我感谢你们的盛情，我呢这欠了你们个人情啊。由于我这一个人在这捣蛋，耽误了你们很长时间，结果把盗宝贼也给放了，我看这个责任都在我身上，这情我不能欠。如果你们真放我，我现在公开告诉你们，我哪儿都不去，我上九顶铁叉山，我上那儿去，我找海清和尚去。为什么要找他？肯定梁大成跑到金刚佛那儿去了，我把人负责给你们逮回来，亲手交给你们，把珠子夺回来，亲手交给你们，补报这个恩情。哎，你看这好不？哟，当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黄天霸自然是高兴啊。前辈啊，您一个人去是不是有危险？嗨，黄天霸，这你放心，我跟海清不是一般的交情，哎，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多少年生死的弟兄。我不是说我说话有分量，我到那一说，你把梁大成交出来，他乖乖的得听我的话。如果有一时的误解，我跟他一解释，马上他就会明白，这个事儿我可以大包大揽。赵壁就问，您怎么敢断定梁大成上了九顶铁叉山了呢？他要上别的地方呢？不能，因为你们没来之前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让他带这封信赶奔九顶铁叉山去投奔海清和尚，就找这金刚佛。他上哪儿去？他除此之外无处投奔呢、他肯定带着我那封信
上了九顶铁茶山了，因此我也要去一

我非把这个事儿给办完成了不可。哎，这人还真挺固执，活来咱化敌为友，您是我们的贵人，我们得感谢您呢。事情不管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个盛情我们就领了。哎，不光是盛情，我这人办事向来是有始有终，我向来说话算数，我这一把年纪了，能没事瞎白活吗？对不对呢？现在我还就启程。赵壁多了个心眼儿，哎，我老前辈您先等等，您呐也别见外，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您上九鼎铁叉山去替给我们办事，对不对呢？这您一个人他太孤单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可别误解啊，是不是？您在我们这里头挑一挑，您带俩人，是不是给您跑跑腿儿，送个信儿，这也是好的。嗯，也行，也行啊。我赵壁你派吧，你看谁跟着我去合适？那，哎，刚说到这，旁边有人说话了：“我去。”黄天霸回头一看，谁呀？爬山虎李琦。这个李琦干嘛自告奋勇啊？有原因。咱前文书说了，他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说：“做个记名的徒弟，要考验考验他。”他这心里啊，就牢牢的记住了，怎么在老师的面前，在众人面前有所表现，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取得老师的信任。他为难呢，因为没有机会，这么老多的人哪显得着他呀？哎，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李琦这小伙子血性啊，因此自告奋勇，不是危险吗？不抓盗宝贼吗？我去。黄天霸一看挺欣赏，哎，这爷儿俩还真就投缘。李琦啊，那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到那块儿万一有个马高凳短，师傅您别说了，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您放心得了，我绝不跟您打脸。好了，老前辈，这是我记名徒弟，叫爬山虎李琦，跟您去，你看怎么样？行行行行行行，看得出来，小伙子长得挺透溜，是个聪明人，那就跟着我去吧。赵壁一挥手，把黑世杰叫过来了。我小万，你过来，我看你闲着也没事儿，你也跟着去一趟，你跟李琦结个伴啊，有事了互相商量。你也给人家打打下手。黑世杰就一皱眉呀、啊，心说话：“老师，哎，你可损掉，这下把孩子扔到虎狼窝里去了。”但是黑世杰一看，人家李琦毫不介意，我怎么的了？哎，那么心里再紧张也得冲好汉，迈步过来：“老师肉，你要不叫我，我也想报名来着。”那我就跟着去呗。好孩子，好孩子，有出息。李琦啊，照顾他点儿，你们俩互相关照，老人家够了，您就带这俩人，这是我宝贝徒弟，人送绰号叫坏半截啊。黑世杰，您怎么使唤都行，那块有油锅你先叫他俩跳，有刀山先叫他俩爬，哎，怎么的都可以，他们不都表态了吗？哎，在所不惜呀、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做出牺牲来。哎，孙道良一笑：“众位你们放心吧，跟着我能叫他们吃亏吗？死我头一个，也不能让孩子们吃了亏，跟着我错不了。”好嘞，我们马上就起身。你们小哥俩也辛苦辛苦吧。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孙道良就利用这机会跟黄天霸和赵壁说。我说二位啊，从咱们脚下到九鼎铁叉山45里呀、啊，这道够远的。哎，咱们联系诸多不便，我给提个建议啊。九鼎铁叉山山下有一座三星阵啊。

0: 三星阵，是个大阵殿。阵殿当中有一座殿房，叫韩家老殿，掌柜的叫韩荣，跟我交情莫逆，嘿，那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多咱我到九鼎铁叉山都住着他呢。我呀写封信，你们把这收拾收拾，也马上起身，最好赶奔三星镇韩家老店去找这韩荣，他一百个招待分文都不能收。你们这么老多人呢，住在哪儿都不方便，唯独住到他家比较适应。去了有人照顾你们，我们先行一步赶奔九鼎铁叉山，不管成功与否，咱们在韩家老店是不见不散，那多好，山上山下离这儿太远了。说着话提起笔来给黄天霸他们写了封信，黄天霸一看这人还真就交着了，把他放了就对了，对大家只有利而没有害。接过这封信千恩万谢，那么黄老爷赵辈一言为定了，我们爷儿仨先行一步了啊。好嘞，祝您一路平安，得胜归来，放心吧，走。他们仨人先启程了，黄天霸一看他们走了，心暂时放下，得处理善后啊。一数死了11个，人命关天呐，那这11个人白死啊。这要是在苏州府怎么办都行，因为失的人是那儿的主官，现在隔着省属于安徽省，归淮安府代管，在人家地面上死这么多人，你不交代一下行吗？黄天霸久在官场，明白这规矩，跟赵壁商量完了之后，特派闹海椒孙玉堂带着张祥两个人赶奔淮安府，见着人家地方官交代清楚，叫人家派人到这接收来。那孙玉堂久在衙门办这些往还的公事还是有经验的，因此跟黄天霸告辞，带着张祥起身赶奔淮安知府衙门。他们走了，临行之时黄天霸告诉你们先行一步，我们起身了，哎，我们赶奔韩家老店，咱们在九鼎铁叉山山脚下三星镇不见不散。好嘞兄弟，你放心吧。他们起身了，黄天霸把一切善后处理完，又留下俩人在这看着这些俘虏，等着地方官接收。愚者大队人马起身赶奔三星镇。这一路之上啊，黄天霸不放心呐，就问赵壁：“赵大哥，你看孙大良此番赶奔九鼎铁叉山，有什么风险没有？”哎呀，两说呀，孙大良老头倒挺热情，说话有点过分呐，什么事都大包大揽，说的太绝对。那个金刚佛海清和尚能百依百顺吗？哎，也可能两个人真有交情，老头到那一诉说城破厉害，他把梁子城交出来，也可能俩人闹翻了，真要闹翻了，我看这老头沾不着光，嗯，就能遭点不测呀。这样吧，咱们先到韩家老店安顿下来再说。
1: 行，
0: 路上无话，到了，这就到了第二天了。一进这三星镇一看呢，孙德良说的一点不假，这大镇的能有10000多口人，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热闹的了不得。今天还赶上个集市，赶集的人还特别多。他这大队人马穿街而过，一打听韩家店，还真就有人知道，往前走一拐弯就是，顺着这个人手指的方向，大伙拐过弯一看，果然一座大店，上头金字招牌韩家老店，旁边有个大院，车马牲口 都有人专门刷洗印六，正中央是大柜台，后边是店房。看这座店呢，能容纳三五百客人，院子套着院子的。黄天霸众人站住，赵壁头一个过来了，往里一探头，我哪位说话算数？里头胖胖大大的有个老头，50岁挂零，红扑扑的脸膛，赶紧转出柜台，笑脸相迎，看了看赵壁，我外皮看怎么这么多人啊？哎，客爷，你有事？嗨，我们是外地人，想要住到你的店房，这是韩家店吗？一点不假。我说掌柜的是不是叫韩荣？哎，对，一点不假。我哪位是韩掌柜的？我打算见上一面。哎，您问巧了，在下我就叫韩荣。哎呦，韩掌柜的是您，哈哈哈哈，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这有封信，你先看看。哦，有人给我信。赵飞从怀里头把孙德良那封信拿出来了，掌柜的展开一瞅，哎呀，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哎，正是，欢迎欢迎，孙老前辈的指示那就是圣旨，大家到我这儿来都是我的贵宾，有多少全住到我这儿，准保盛情款待，包大家满意。而且您放心，我是分文不收，不要钱。哎，赵壁一看孙德良没吹牛啊，哎，说的一点都不假，嘿嘿嘿，哈哈哈，那你就随便吧。那么各位进来进来进来，到地方就到地方。这韩掌柜的韩荣还真就热情，一看这么多人，问了赵壁，你们看包多少房子？赵壁想了想，我说韩掌柜的，今儿给你找点麻烦啊，绝不能叫你受损失，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最好这店房我们全包下，因为有重大的事情跟其他的人混杂在一起，诸多不便。好嘞，最近我这买卖还真不景气，同共前后院住着不到10个客人，我现在跟人家商量商量，让他们高升一步，住的张家店马家店，我把店房整个腾出来交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好嘞，多谢多谢。这都是场面人呢、韩荣韩掌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没费劲儿，把原来住下的几位客人给打发走了，整个这座店房全叫黄天霸赵壁他们包下来了。这多好，想怎么住怎么住，他们包了个大院，上房配房，东西跨院，前院后院都是自己的人，金德利领着棍子队，其他的人各找房间，正房三间做了临时的会议厅。哎呀，黄天霸住下心里头盘算，孙德良不知的是成功失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齐军师被程咬金一把给拦住了。三哥，你等等，我都说你军师你最细，我看你也有时候粗。我问你，你转身一走，倘若皇上传下圣旨，嘁哧咔嚓脑袋都掉了，你保什么本呢？

保险点，你有没有胆子？干脆你就传话把这九个人放了就得了。哎，四弟，你我这大年纪，你怎么净说孩子话呀？天大地大，君王伟大，皇上不传旨，我们随便放人，这就是造反，懂吗？目无君主就犯了不赦之罪。算哥，这玩意儿你老讲大道理，谁受得了？你要这么讲啊，你还真讲不过皇上。你不知道呢，他现在是抱着橛子拉屎，登上劲了，六亲不认呢。三哥，你真的有点防备，是吗？好，徐军是点点头。四弟，你等着，我派人回我的府里取了一件东西，一会儿就能送来。正说着话，就见一匹快马如飞似箭，马鞍桥上下了两名亲兵，手里头捧着个包袱，大步流星来到徐军师面前。回军师，您所用之物我们请来了。拿过来。再看徐军师往旁边一闪，对这个包袱是毕恭毕敬。拿过来，面南背北把它摆好了，大拜了几拜。文武百官一看，这什么毛病，冲着包袱磕什么头啊？一瞅军师和满面严肃，磕完了头，施完了礼，把包袱往空中一举，又拜了三拜，然后把它打开。众人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一领龙袍。这领龙袍是明黄色的，上边能工巧匠绣了九条金龙啊。咱不说这个袍子是值不值钱，究竟哪儿来的，大伙不明白。就见徐金氏把这领龙袍请出来，轻轻地往薛仁贵身上一拍。这回头薛仁贵身穿醉衣醉裙，外边披个龙袍，这玩意儿看着真叫人可笑。程咬金你看，我三哥，这怎么回事？你在哪儿弄这么个袍子？你给他披这个是什么意思？哎呀，四弟呀，将来你就明白了。就这领龙袍，我往薛仁贵身上一披，我看他们哪个敢杀，哪个敢动。就包括当今天子在内，我看他敢杀是不敢上。是啊，我这袍子有这么大用处，那怎么连皇上都不敢杀呢？徐军师说，将来你就清楚了，现在没时间给他解释。那位说，徐茂公是不是吹？不，一点都不是啊，这袍子有来历。谁这袍子？是大唐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龙袍，李世民他爹的。而且这领龙袍就是李渊打了天下，第一次在长安登基，在登基大典上穿过一次，就那领龙袍。您说尊贵不？那么这么尊贵的袍子怎么落到徐茂公手里呢？因为李渊到了晚年，眼看命要保不住了，卧床不起呀，把功臣宿将全都叫到内宫。那个时候呢，李世民也在场啊，李渊就决定托孤，把身后的事情进行安排，把皇位正式传给李世民。要不怎么李世民贞观天子是唐朝第二个皇上？皇上把一切事情交代完了，最后单独把徐茂公给留下。李渊呐，老泪纵横，
拉着徐茂公的手啊，哭了。李渊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朕跟卿等相处20余年，我扪心自问，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啊，现在追悔不及。本想跟卿等再聚处几年，但是天命所归，没有办法了。如果我死了，我的王位由市民来继承，市民虽然说不小了，我仍然不放心呐。在满朝文武当中，唯独军师你德高望重，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大唐的江山。这么办吧，我死以后，这大唐朝的事情，包括李世民，我就托付给军师了。这叫托孤啊。徐军是扑通跪下了，也哭了。不管李渊做了多少错事，人死了死了，一死全了啊。在这个关头，就不想他那些错，就想他的好处了。徐金是在床前领旨，李渊呢就告诉说，我给你留个纪念品，你保存在身边。说这话命太监把这领龙袍就赐给徐茂公。徐茂公跪着把龙袍接过来，李渊说，他就代表我。市民呐，你看见没，我把为父的袍子给了徐军师，不管到哪一天哪一日，你见着袍子就像见着爹爹一样。他说话你一定要听，如若不听，徐军师能代表我惩处于你。李世民点头。另外李渊告诉你，马上当着我的面给徐军师跪倒，你叫声好听的。叫什么好听的？管徐茂公叫亚父。亚父的意思就好比是父亲，亚四是父亲。李世民当着爹给徐茂公磕了头，徐茂公当然也还了礼。就这样李渊才乐了。又嘱咐半天，李渊两腿一蹬，身归纳氏去了。自从徐茂公得了龙袍，从来没使唤过，能说随便就穿上吗？不能，就在燕国公府里头供着。不到万难的时候，他是不请出来。今天是第一次。你像徐茂公这个人有身份有教养，从来不向外边宣扬这件事儿，连程咬金他都没告诉。所以这个龙袍的来历怎么回事，有多大的威力，谁也不懂。徐军师也没跟他解释，说把这袍子就披到薛仁贵身上，李世民他也不敢动。这徐茂公说的一点也不过头啊。诸事安排完了，徐军师从断头台上下来，说我赶奔八宝金殿先去面见天子。哎呀，大伙儿乐的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到徐军师身上。徐茂公心里想着，我见着皇上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讲，非把薛仁贵给救了不可。徐茂公赶奔八宝金殿，霎时朝纲大震，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全带着羡慕抱着无限希望的眼光盯着军师。等殿头官到上头一起奏，说燕国公军师还

面见天子。李世民一听，又惊又喜呀、啊，赶紧欠身离座，降阶迎接。你看对别人他做的这样，唯独对徐茂公，他得迎接，因为老主临死前托孤了。徐茂公是皇上的亚父，当然了，徐茂公不能摆这个架子，自己毕竟是臣。一看皇上走过来了，徐军是撩衣服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臣徐茂公见驾，万万岁。”军师免礼，请起，请起。李世民拉住徐军师，走上八宝金殿，自己跪坐，也赐坐。徐茂公坐到龙书案旁啊，眯缝着眼睛，捋着胡须，稳如泰山。程咬金众人站在徐军师背后，皇上就问：“请问亚父，河南灾情怎么样了？”“啊，我主放心，一切都治理好了，臣仗济了灾民，现在情绪都安定下来了。”“哦，多亏亚父，要换个旁人，岂能立此大功啊？您这么大年纪，也够辛苦的了，这次还朝要好好休息才是。臣谢恩万岁啊。方才我路过午门，看见刑场上绑着9个人，从中还有薛仁贵，不知这薛礼身犯何律，万岁因何将他问斩？”“哎，军师，要说这话简直太气人了，是这么回事。”咱不重叙，李世民又把这经过讲了一遍。徐军师听完了，笑而不答呀。“陛下，那么您就认为这薛仁贵真干了这个事儿了？”“啊，军师，这还假得了？人证、物证、口供俱在，这叫证据确凿呀。”“不对，不对呀，陛下，您哪儿都料得对。有一件事情，您想过没想过？我认为薛仁贵是为人所害，其中必有隐情。”“哦，军师，此话怎讲？”“万岁请想，成亲王李道宗跟薛仁贵无冤无仇，这是不假，您说的都对。他无故害薛礼干什么？他是你亲皇叔，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江山，他能害国家到贤臣吗？不能。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李道宗的第9个妃子，那个张美人，您还记得吗？张美人是谁？就是当初招兵总管张环、张世贵。那张环跟薛仁贵有仇啊，害了薛仁贵10来年，最后万岁被你知道了，这才将张世贵全家抄斩。

如今就这个人在里边煽动是非，给成亲王出的主意陷害薛仁贵，给他一家人报仇雪恨，万岁，你说这种可能有没有？这个有理，不过军师啊，光猜测这玩意儿不行，这是想象，咱们没有事实啊。那么万一你张美人奉公守法没给出主意，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无凭无据，岂能血口喷人呢？万岁，咱们绝不会血口喷人，臣说的明白，我就问你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他是好人是歹人，咱们别下结论，这是一。另外您再想想，薛仁贵跟咱们十几年鞍前马后形影不离，万岁你还记得不？在三江越虎城打仗胜利以后，你一时的高兴，在俘虏当中挑出美女十名啊，你要奖赏薛仁贵，有这事儿没有？当时被薛礼拒绝了，如果他是个酒色之徒，能不能拒绝？从这件事可以看见，薛仁贵这个人是财色不贪的人，他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就看上翠云公主，一见钟情，过去就调戏？这种事简直是不可想象。万岁，您最聪明，人品素长，他一天装相，一年装相，时间长了他就得露馅。薛仁贵不是这种人，哎，单独在这上犯了罪了，难道说不叫大家可疑吗？哎，当然现在我也不是说薛仁贵就肯定没干这个事儿，我没看见，我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觉着这里边有隐情。军师，依你之见还是不该杀的。对呀，万岁啊，您不应该杀。远在五年前你就给薛仁贵下过赦旨，皇上是金口玉言，写的圣旨是白纸画黑道，能更改吗？您早就把他饶了。我说句难听的话，也慢说薛仁贵没犯这种罪，即使真犯了，人证物证确凿，你也不能杀他。为什么你赦免他没罪？军师，这话从何谈起？我什么时候赦免他无罪？哎呀，万岁，你是贵人多忘事，可记得淤泥河之故，你还记得不？这个看那意思，皇上有点想不起来了。徐军是从怀里的一伸手拿出个檀木盒来，这盒是扁的长的，上头有金锁，往龙书案上一放，程咬金一看，我三哥这牛鼻子老道这零碎还不少，在哪儿弄个盒，这里边又装的是什么？就见徐茂公在腰带上一伸手，拿出不大个小金钥匙，把金锁打开，这檀木盒也掀开了，在里边取出一封圣旨，唰往桌上一展，万岁，这可是你写的，是不是你的旨意，还是臣我伪造的？李世民一看傻了，可不是吗？正是自己写的。那上面就几句话，主要的事情写的是薛仁贵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一概赦免无罪。下边落款是李世民大戳在上的卡着，说这个圣旨什么原因发下来的，

李世民无缘无故写这么个圣旨干什么呢？这是5年前的事儿。辽东战场要结束还没结束的时候，在淤泥河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大战。辽东出动几十万兵力，唐兵也出动几十万的兵力，这个大战场100万人混战在一起。李世民被困淤泥河，薛仁贵闯重围把皇上给救了，那皇上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祝贺的时候，他跟徐茂公就说，说薛仁贵啊，功劳太大了，救我就救了3次，这个官我得大大的封。亚父你看看我封他什么官好。军师呢就说，说万岁看着办，量才所用，根据功劳封官，也不能感情冲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后来君臣二人合计好的，加封薛仁贵平辽王。可因为吃着酒，李世民喝的酒也多点了，他高兴嘛，就谈论起薛仁贵来了。军师是有意的将了皇上一军，说万岁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您记住，现在薛仁贵淤泥河救驾，大退敌兵，为国家立了功了，您看着他怎么都顺眼，怎么都对，这人怎么的都好，将来要有个不好怎么办？您给我个答复。李世民一高兴，军师还有什么不好，薛仁贵给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是忠臣呢、将来我让他跟我恨不能都埋在一起，将来我让他进武庙，他的子孙后代都世袭罡替，他能犯什么罪？万岁，假如他犯了罪呢？李世民高兴说这么句话，慢说他不能犯罪，他就犯了罪，不管是什么罪，我一概赦免他无罪。徐军师就说，君无戏言，万岁您说话可不能更改，哎，我愿立字为证。李世民说到这儿，刷把龙袍一翻个，把这龙袍的里子撕下一块来，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这么道圣旨，挺高兴的把玉玺就盖上了，然后交给徐茂公，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一枪挑死了南阳侯武云昭。武天锡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奔着刘黑塔来了。啊，刘黑塔呀，一刀把你劈死，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刘黑塔心说你休生妄想，把枪一横，他拿着枪接武天锡这口刀。武天锡是真劈呀，唰，眼看刀到了，这刘黑塔唰把枪杆稍微这么一斜，这一下就把武天锡这大刀的劲儿给卸了。

滑，武天心往回一搂这刀，刘黑塔确实武艺高强，回手一枪，看枪吧，唰，这枪奔着武天西就抽来了。武天西拿大刀往出一磕，刘黑塔拿枪往出一崩，武天西一裹这离手凳，马抢上风头，用左手一提这刀转，唰，使了个转环刀，想着一刀把刘黑塔的人头砍下。没想到呢，这刘黑塔的马太快了，马往前一窜，武天西的马稍微慢一点，这刀下来，没把刘黑塔砍死，这一刀就砍在刘黑塔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上了，扑通一声，这马倒地而亡。嘡啷啷，刘黑塔大枪也扔了，爬起来撒腿就跑啊。河北凤鸣王这时候才止住悲声，赶紧派手下兵将把女婿武云照的尸身跟枪给抢回来了。武天西一看呐，刘黑塔跑了，刘黑塔，你给我回来，你不回来你是匹夫之辈。刘黑塔吓坏了，心说幸亏我这马快一点，如果马要慢了我可就完了。他旁边一个是大刀苏烈苏定方，一个呢就是夏明王窦建德。二位哥哥，我还出马不出马？苏烈微微一笑，兄弟你不用出马了，我给你报仇，你瞧我的吧。苏烈往前一催马，直奔武天西。武天西一看，换一个。这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长得十分魁梧，头上戴着帅盔，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披着黄金甲，胯下一匹紫鎏驹，掌中一口大砍刀，左弯弓，右别箭，看模样长得十分凶猛。武天西用刀一点，对面什么人替刘黑塔前来送死吗？啊，告诉你，你要问呐，本人姓苏名烈，字定方，辅佐我哥哥夏明王窦建德，官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刚才呀、啊，是我三弟这匹马快，嘿嘿，我三弟叫刘黑塔，我替我三弟出马，我让你尝尝我手中这口刀的厉害啊！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姓什么叫什么？苏定方，你要问爷姓什么叫什么？姓武，字天西，嘿嘿，你就替我兄弟偿命吧。这时候苏烈马往前一催，大刀搬刀头，现刀转，急转，这刀转就奔着武天西面门杵来了。武天西拿大刀往出一磕，哒，使尽全身之力把苏烈这口刀磕出去。苏烈这大刀刀头就过来了，有打肋条底下往上砍，这招叫海底捞月。武天系赶紧把刀头冲天，刀转冲下，往出磕这口刀，两个人二马冲锋。苏烈大刀唰一转，磨盘式就奔着武天系的脖梗子来了。武天系赶紧往旁边一闪，躲过去了，两匹马二马盘旋就冲杀一处了。打了几个回合，大刀苏烈苏定方就知道武天西身高力猛，要想赢他是不太容易呀、啊。我得拿箭射他。苏烈的箭法非常高，可以说百发百中。两个人二马错蹬，圈回马来再战。苏烈喊了一声砍刀，唰，大刀下来了。武天西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这苏烈呀，没往回圈马，哎呀，他就败下去了。按说他应该回归本阵呢，他没往正。

0: 中跑。武天气是报仇心切，高声喊嚷：苏烈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往前追。武天气可不知道苏烈这是诱敌之计呀。苏烈一看两匹马跑开了，赶紧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钩上，腾出手来，左手抽弓，右手抽箭。这武天锡举着大刀还喊呢：你往哪里走？他张着大嘴一边喊着一边往下追。苏烈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着武天锡的马的銮铃的声音，就知道这箭够得着了。猛然间一回头，弓开如满月，八大嗖，箭出似流星。这支冷箭不偏不歪，正好射在武天锡的嘴里，扑通，嘡啷啷啷，武天锡大刀撒手，翻身坠马，倒在地上。苏烈往回一圈马，抽出第二支箭来，一撒手，唰，这支箭射到武天锡的梗嗓咽喉，武天锡中了两箭，当时就命丧教军场了。在场的天下反王各路英雄一看苏烈用冷箭伤人，全都气坏了。唉，没想到忠孝王的儿子、忠孝王的侄子死得这么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南阳王朱惨，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南阳王手下的亲兵跑到当场，把武天锡的尸体抢回来。隋朝的兵可不管这一套，善寿台上的兵一看要死一个，一声钟响，这拿着白土子的兵就在这黑牌子上唰又划一道，就这么会儿功夫，教军场之内死俩了。苏烈把弓放在弓袋之内，然后一抬腿摘下刀，在教军场之内乐舞扬威。哈哈，天下各路英雄，你们哪个还敢夺玉玺？快出来跟你家苏爷爷我一战吧。西北营中副元帅罗成气坏了，罗成心说，比武之时你苏烈怎么能用暗箭伤人呢？我得替武天锡、武云照出这口恶气。他一催坐下马，直奔苏烈苏定方。秦琼万也没想到罗成撒马，兄弟你回来，拦可拦不住了。罗成这匹马往前一催，后边打齐的兵将也跟着往前一迈步。各家反王全都看清楚了，旗子上写着西魏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当中间一个斗大的罗字。大家再往教军场当中一看，罗成银盔银甲素征袍，英姿勃勃，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长住五钩神飞枪。这时候苏烈呀，也看见这面都旗了。罗成，苏烈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苏烈心说：想不到我射死武天锡，把罗成这小子招出来了。罗家强天下无敌，我遇见罗成我还活得了吗？罗成气坏了，马到疆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呸！
1: 你这个人为什么暗放冷箭？夏明王军中元帅姓苏，名烈，字表定方。
0: 娃娃，
1: 你是何人呢？
0: 西魏王军中副元帅罗成，姓苏的，比武夺魁讲究的是刀来枪去，有武艺你使在明处，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就是你的对手死在疆场，你的武艺高强，光明磊落，天下人全都佩服你，没想到你用冷箭把人射死，你无

耻之极呀、啊！今天遇见我罗成了，你的死期到了，看枪吧！啪隆！罗成一狠心，一抖这枪，这枪尖就抖出七个枪头来。苏烈没看见过，只是听说今天一见梅花七蕊，七个枪头弄得苏烈眼花缭乱。哎呦！他拿刀往出一挂，还真挂在一个假枪头上。罗成这真枪头照准他右肩头，把他右肩膀上的梯形兽挑了，里边的肉唰就给活开了。这一下苏烈鲜血就流出来了。哎呦！苏烈不敢打，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他往下就跑啊。这罗成催马就追，罗成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挑死。他可就忘了，这苏烈刚才就拿冷箭把武天锡射死他。这苏烈没归队呀、啊，苏烈在场子里绕。罗成，你多机灵的人呢、啊，你干嘛跟着他跑啊？西北营中，罗成的哥哥罗焕一看，就跟秦琼说：“表哥，罗成要上当，兄弟你放心，带我撒马。”秦琼赶紧往前一撒马，高声喊嚷：“表弟，当心冷箭！”这时候苏烈刚要挂刀，好抽弓拔箭暗射罗成，没想到这时候秦琼喊了一声，苏烈知道自己再放冷箭也就不灵了，只好拨转马头逃回本阵。罗成一听秦琼嚷，泪如梭。哎呀，我怎么聪明一世莽撞一时，我气糊涂了，把这小子暗放冷箭这茬给忘了。秦琼过来叫了一声，兄弟跟我归阵吧。就这样，罗成也望回圈马，跟着秦琼秦叔宝回到西魏大队。秦琼一露头呢，正好被刚刚进场的熊阔海看见了。熊阔海高兴了，哎，秦二哥，我来了，我可找着你了。他往前一撒马，就追上秦琼了。秦琼一回头，哎呦，原来是阔海贤弟，来来来，随我来。熊阔海也到了西魏队中，秦琼、罗成、熊阔海全都甩正离鞍，挂枪下马了。熊阔海过来给秦琼施礼，秦琼用手相搀，又给他引荐罗成。熊阔海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有人托我给您一封信，您一看就明白了。”说着从怀中就掏出李靖、李药师这封书信，递在秦琼的手里。秦琼一看，这封信是用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着“秦琼元帅差阅内降”。等秦琼打开一看，秦琼可愣了。里边写着清清楚楚，说我李靖在金顶太行山访着熊阔海，托他给你送上书信一封，次次扬州会，昏君杨广以玉玺为香饵，暗设十条绝户计，要置天下英雄于死地。下边把裘然公探查出来的十条绝户计的根底和应变的方法写得非常详细。写信之人就是越王府那个管账先生李靖、李药师。李靖为什么要给秦琼写这封信呢？因为李靖知道杨广利用扬州玉玺会要把天下英雄全都害死，自己由打山西太原府出来，首先得通知秦王李世民，让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柴绍赶紧脱离险地。李靖就想，李世民跟李元霸、柴绍跑了，那么教军场内天下的英雄谁来搭救呢？我李靖没法去呀。所以李靖就想起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个秦琼是天下闻名的仁人义士，干脆我把实底告诉他，他一定想办法

救主人逃出火海。信是写好了，可这封信谁能送到扬州玉玺会呢？李靖走在中途路上，正巧在金顶太行山遇见了熊阔海。他知道熊阔海是个粗鲁之人，你要给他亮上底儿了，他肯定不去扬州赴会了。所以他心生一计，就蒙了熊阔海，让他把这封信带到扬州。秦琼看完李靖的书信，心里砰砰砰的蹦啊，昏君杨广啊，你好狠毒啊，你设下玉玺会要害天下英雄，我们现在可在火山上啊，这位李靖李药师绝不会冤我呀。因为秦琼也早有耳闻，李靖跟裘然公、洪福女号称风尘三侠，他们跟袁天罡、李淳风两位道长、五位名士就住在太原武明堂。如今李靖派熊阔海把书信给我，这是名人指点我呀。熊阔海一看秦琼低头想，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以为还是他当皇上那件事呢。哎，二哥，您看明白了吗？啊，我看明白了。熊阔海呢，把声音压得最低，因为他怕别人听见。哎，是不是李道长说我有帝王之命啊？哦，那秦琼秦二爷多聪明啊！他一看熊阔海，他就猜出来了，准是李靖李药师把熊阔海冤到扬州前来送信。二爷秦琼是顺口答应，兄弟你沉住了气，你听我的，等扬州会下来，我一定保你当皇上。哎，二哥这就算对了。秦琼赶紧把徐茂公叫过来，三弟呀，你看看这封信。徐茂公接过这封书信一看，也是大吃一惊啊。二哥怎么办呢？这时候秦琼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三弟我有主意了，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二哥太妙了，您就照计而行吧。秦琼一点手，把程咬金、侯俊吉、单怀忠给叫过来了。你们哥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听明白了吗？行嘞，二哥们听明白了。秦琼拢思江任等办案上马，一催坐骑就进了教军场了。在教军场一催坐下马，就在教军场转了一圈啊。他一边转一边跟天下反王说，众位将军你们且慢撒马，我看要真的比武较量，一个人力战十节就可以了，为什么力战三十节？这不是明明让咱们多死人吗？啊，以我看呢，这隋朝是无意相让他的江山社稷啊，他是有心杀害祝家反王，我得找宇文成都去讲讲理。各路反王一个是佩服二爷秦琼秦叔宝，再一听二爷说这话有理，大家伙儿就全都不撒马了。秦琼一催马来到善守台下，在马上一抬头，请宇文将军上前答话。亲兵禀报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来到台前，他往下一看是秦琼，下边是西魏元帅秦琼吗？不错，正是你家秦元帅。宇文成都啊，你们大隋朝诡计多端，无心禅让，你们设这玉玺会是假的。宇文成都就愣了，秦琼，圣驾亲临，玉玺在案，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宇文成都，如果你们不是假的，为什么非得让一将力战三十节？以我看呢，应该改成力战十节。你看，这教军场之内，天下英雄聚在此处，如果能够力战十节了，也就是出类拔萃的当辈之将了，你们就应该立下禅授表，让他登台

0: 取玉玺。
1: 哦，齐元帅呀、啊，你原来是为了这个跟我讲道理。宇文成都往下看了看，所有反王跟手下战将全都不撒马比武了。宇文成都心说，等一会儿万岁爷一走，这火焰一起，你们全都得死，一个也跑不了。不就是历战十劫吗？历战十劫比历战30劫，你们死的还快点啊！好吧，秦元帅，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改成历战十劫。来呀，把这黑牌子上的白道全都擦去，重新开始。历战十劫者可以登台取玉玺。这亲兵就把这白道擦了。然后蓝旗官催马在教军场内又把这话传下去，力战十节就能登台取玉玺，大隋大业天子就能写下禅寿表，把玉玺给他，天下就归这个国了。大家全明白了。秦琼、秦叔宝一看成了，他催马回来，就跟熊阔海说：“阔海兄弟，你出去。”打败十员战将，你就上台找昏君要玉玺。
2: 好啊，二哥，我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然准备好了，保准你能够拿下玉玺。这十名战将都由我西魏营派，你们可假打，不能真打。表面上打得热热闹闹的，我让我手下战将全都败，一会儿的功夫，你就力战十节，就上台要玉玺。
2: 行嘞，二哥，我明白了，我谢谢您了。
1: 这个熊阔海还认为李靖、李药师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他自己当皇上，他催坐下马就来到教军场正当中，秦琼就把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党、谢应登、尤俊达、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叫过来了，告诉你们，现在事情已然弄清楚了，昏君杨广没安好心眼儿。他设下玉玺会是要天下英雄互相残杀，为了打破他这条毒计，你们大家伙去捧捧熊阔海，假打只许败不许胜。那么西魏营能不能破这十条绝户计，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催马来到教军场当场，他一心想当皇上，他认为李靖就是让秦琼保他做皇上，所以他高声喊嚷：“天下反王相战，今天我就是夺玉玺的万岁爷！哎，哪个不服，撒马跟谷家一战！”这天下众反王一听，都觉得熊阔海这人挺可笑的。没人跟您比试，您现在就成万岁爷了，差不多都认识他呀。这个熊阔海不使棍使枪了。熊阔海话音刚落，铁面判官尤俊达一抖五谷托天炼叉，哗啷啷叉盘的响亮，他催马就到了。到了熊阔海面前，两个人互通名姓。尤俊达抖这五谷托天炼叉，叉哗啷啷叉，熊阔海拿枪往出一磕，啪，这尤俊达这叉嘡啷啷就掉地下去了。
2: 哎呦，好厉害的枪！
1: 他马一拨头往回一跑，这熊阔海就算赢一个呀。这台上的兵将马上把钟一敲，拿着白土子的兵就在黑牌子上画了一道，跟着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等催坐下马，掌中素英枪来到熊阔海面前，两个人互通名姓就打起来了。借这机会，尤俊达的亲兵赶紧把尤俊达的五谷钢叉捡回来。熊阔海跟王伯等打了三个回合， 天下英雄一看，熊阔海摔杆一枪就打到王伯党的后背之上，王伯党假装一闪，哎呦了不得了，扑通一声他又打马上下来了。台上钟声一响，黑牌子上又多了一道白道，紧跟着神社将军谢应登也催马上来了。王伯党拉着马跑回去了，谢应登也是没走两个回合，败在熊阔海之手。一会儿的功夫，瓦岗山十员战将全都败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啊，天下反王还叫好呢，叫着叫着，慢慢全明白了，这哪叫夺玉玺呀？上来三招两式，瓦岗山这些有名的战将就全败了，这不是玩的是套子活吗？这个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

0: 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忠，这哥俩也跟着起哄，哎，走走走，陪着你们上台要玉玺。四个人催马来到善寿台下，熊阔海、侯俊吉、尚怀忠翻身下马了，程咬金一催马来到台前，面对杨广，他把马勒住了。天下反王可全都看见了，这些战将也全都看见了，虽然说都知道这玩的套子活，但是没有一个向着杨广的。场子里有人就嚷了，哎，看杨广这小子给不给玉玺，看他说话算话不算话。也有的就小声嘀咕，不对呀，这个熊阔海跟西北营的兵将打的是套子活，这玉玺可不能便宜他们。人多嘴杂，这场子里可就乱了。再说了，这些反王每个人全都顶盔贯甲，马上全都挂着兵刃，反王手下的战将也全都带着兵刃呢。大家伙这么一动换，人撞人，马撞马，刀枪乱响，这场子里再说话就没人听见了。善寿台上，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力战十杰，他看出来了，宇文成都是个高明的把式将，他能不懂吗？这纯粹是套子活呀。但是宇文成都也不能不承认，他一看来了四个人四匹马，那三个人全都是瓦岗山的，他就走到了昏君杨广的身背后，万岁，要玉玺的来了，您可该走了，容我们下去，您赶紧走。宇文将军，你们快走，我随后就到。宇文成都立刻带着善寿台这些亲兵还有护卫人员，由打台后边这梯子退下去，就钻进地道里头了。这地道里有总鸟，等着杨广一下这地道，点鸟的兵就得把总鸟点着了，因为教军堂四周地下都挖的是两丈多宽的壕沟，下层铺着干柴木炭，上边摆着大缸坛子，里边全都装满了猛火油，场的中间也是火道纵横，大大小小的火道上全都盖着板子，板子上面铺着土，走到上边就跟走在平地上一样。这总鸟呢，往上伸到善寿台前边离地一尺多深的地方，连着各个分鸟，只要总鸟一着，把分鸟燃着了，用不了多一会儿的功夫，火焰喷出来，外边就会形成一圈又高又厚的火墙，中间是一片火海，里边的人出不出去就得烧死啊，烧不死的也得被烫死，烫不死的也得让烟给熏死。这条火攻计要是得逞了，天下的英雄全都得葬身火海，化为灰土。宇文成都依然走下台去了。杨广刚要走，突然间就看见前边有一个蓝的脑袋一晃悠，程咬金来了。程咬金高声喊嚷：“呔，昏君杨广，你这十条绝户计被我们看破了，你这地道啊，你下不去了。”杨广刚要跺脚，听程咬金这句话一说出来，杨广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他不敢动了。程咬金一看吓住了杨广了：“
1: 小子杨广，我告诉你，我们瓦岗军的弟兄已然占据了琼花观江都宫，顺着地道已然杀到你脚底下来了。”
0: 哎呀，杨广可就哆嗦上了。杨广心说计谋败露，现在下去是刀山，下不去是火海，我退不得，走不得，可怎么办？他正在为难呢，突然间腾腾腾由台底下走上一个人来，来的正是金顶太行山力胜十杰的熊阔海。熊阔海心中怒火冲天，他恨不得把这昏君杨广脑袋揪下来。为什么？

0: 因为他进这教军堂进的晚，他来的时候啊，武云照、武天心已然死了，熊浩海呢，他不知道。刚才在台底下，侯君集、尚怀忠遵军师跟元帅之命，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熊阔海。熊阔海一听，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死在这教军场之内，熊阔海能不急吗？起杀我也哇呀呀呀呀，腾腾腾，他就上了斩首台了。混进杨广，你给我一起。杨广被吓得浑身颤抖，用手一指，这位将军玉玺在此。熊阔海一伸手，在龙书案上就把这玉玺盒子抄起来了。程咬金说话了，阔海，先别动，先杀杨广，你看看这玉玺盒子里是假的。熊阔海把这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块废铁，把这废铁往台下一扔，苍啷啷，宝剑就出匣了。杨广啊，你害死了我两个兄弟，你诓骗天下英雄，我咬你这条命！唰，他宝剑往下一落，就奔着杨广砍来了。杨广可不能再犹豫了，得了，我下去死我都认了。他一跺脚，唰，宝座往下一沉，就坠下地道了。等到了地道下边，杨广才知道瓦岗军并没有来，原来是程咬金蒙他呢。宇文成都在底下等着，正着急呢，怎么万岁爷不下来？突然间一看，宝座下来了，快点火！他手下的兵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就把这地下的总鸟给点着。御林军把这龙驹推起来，宇文成都在旁边保着，送昏君杨广顺着地道逃奔琼花馆。这总鸟点着了，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往上引这鸟儿，越着越快，眼看快到善守台前了，要接上重火道的分鸟了，噗，这火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总鸟啊，往上通，通到各个分鸟的地方，让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地理飞星尚怀忠拿刀给砍断了。这就是秦二爷的秘技。熊阔海跟程咬金，一个上台，一个蒙杨广，这哥俩呀，就按照李靖信中标明的地点弯下腰去，用刀往下一挖，挖了一尺多深，这总鸟露出来了。侯俊吉把这总鸟提了起来，咔嚓，这尚怀忠拿刀就把这总鸟给砍了。一寸多粗的鸟儿禁得住刀吗？所以杨广跟杨凛苦心经营的这条火攻计就这样烟消火灭了。熊阔海呢，在台上一剑落下去，想把杨广这条命给要了，好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没想到杨广往下一跺脚，唰，杨广这宝座下去了。熊阔海气坏了，转过身来面对台下高声喊嚷，
1: 对天下藩王给我听的，这玉玺是假的，杨广这小子蒙咱们，他已然钻到地道走了。啊，这一下可就乱了。程咬金说话了，阔海，告诉大家伙儿，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呢，要活活烧死咱们啊，这条计呀，已经给咱们点破了。
0: 熊阔海一听，心里头一激灵，他把嗓门又提高了，
1: 哎，天下英雄听着，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要把他们烧死。
0: 他这下边的话还没出来呢，这教军场里可就乱了营了。这一乱，什么都听不见了。这些反王高声喊嚷：“了不得啦！要把他们烧死啊！快跑！”如果要往下听呢，也就不至于这么乱了。大家伙真怕烧死啊！乱哄哄，各斗四将全都往外冲。 把守教军场的金刀将左天成一看，这大火怎么没烧起来呀、啊？知道事情有变，来开工放箭，梆梆梆梆梆梆，弓箭手密排凋零箭，就冲着往出冲的这些反王射去了。
1: 前边往出跑的，砰砰砰砰，中箭身亡的就倒了这么十几个呀。
0: 大家伙全都往后退。这时候，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爷熊库海已然跑下土台，鲁西江任等班安上马，大枪在手了。程咬金高声喊嚷：“杀出去！狂海爷走！”
1: 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熊库海跑过来了，
2: 库海，往后闪，别走，前面是乱箭齐发呢。
1: 嘿嘿，二哥呀，我是皇上，我不卖命谁卖命？都给我闪开了！
0: 这熊阔海还迷着心的当皇上呢，当皇上就得卖命啊，好样的吗？
1: 他这一喊不要紧，所有的反王往旁边一闪，他一马当先就冲出去了。
0: 好，你们敢拿凋零箭射我手下这些王爷！
1: 他一举大枪就奔着这弓箭手来了，啪啪啪，拿着大枪抽，当棍使啊。
0: 后边程咬金高声喊嚷：“上去！”程大爷一上，后边反王的战将也跟着他往前冲。这弓箭手呢，喜欢远他怕近。等这些反王大将往上一冲，离得近了，这凋零箭就施展不开了。这些人冲到弓箭手面前，拿刀就劈，拿枪就刺，拿枪就抽。这一下杀死了无数的弓箭手，各路反王跟手下兵将就全都跟出来了。弓箭手一看大事不好，跑吧，往左右一分是各自逃命。左天成一看这个黑脸大汉闯进去，又带着这些反王闯出来了，他一伸手摘下金背砍山大刀，迎住熊阔海：“
1: 什么人？你好大的胆子！”
0: 熊阔海冲他一乐：“
1: 问我？嘿，夺玉玺的万岁爷熊阔海，小子，你看枪吧！”啪，这条点钢枪摔杆就一枪，直奔左天成的胸前。
0: 左天成拿刀往出一磕，开，
1: 小子，开不了了。
0: 熊阔海多大的力气，拿大枪往下一压，左天成使尽浑身之力往出磕这刀，就愣没磕开。熊阔海是真玩了命了，点钢枪这枪尖跟大鸭子嘴似的，由打左天成前心扎进去，由打后心穿出来了。
1: 熊阔海后把往下一压，咔，
0: 把左天成尸体挑起来，然后一甩，啪，嘡啷啷，扑通，就把左天成的尸身甩出一丈多远。就在这时候，众家反王全都冲出了教军场，熊阔海一马当先在前边开路，紧后边就是瓦岗山中南将。过了鼓楼了，再往前一看，整个一条火海，因为杨林已然派人纵火了，
1: 两边的铺面房全都着了，烟雾弥漫，烈焰飞腾。
0: 这些反王带着兵将还管什么烟熏火燎吗？捂着脸闭着气往这火海里头钻，往北跑，眼看快到扬州北门了。突然间就听见城门之上嘎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
1: 守城的将士正在搬动机簧往下放这城门中的千斤闸，这千斤闸要放下来谁也出不去了。熊阔海听见了，程咬金也听见了，秦琼也听见了。程咬金一抬头，了不得，千斤闸要下来。
0: 秦琼也说了话了：“
1: 后面火越来越大，千斤闸再把城门堵住，无路可走了。”
0: 熊阔海两只大眼睛上边一看，哎，瞧我的！ 他往前一催马，冲出城门，然后率领黎安下马，手拿大枪。他翻身回到千金闸下，把这枪往地上一扔，两只手往上一举，手心朝上，他接这千金闸。秦琼一看愣了，程咬金多机灵啊，拿这马一拱秦琼的马，两匹马出来，大家伙哇往出就跑啊。熊阔海高声喊嚷：“快跑啊！千金闸下来有万岁爷我这顶着呢！”熊阔海双手一托，嘎啦啦，千斤闸落下来，正好落在熊阔海的手掌之上。熊阔海使尽全身之力，嚓，愣把这千斤闸给拖住了。他瞪着两只眼，两只手依然渗出血来了。各路的反王带着兵将走到城门前，骑着马是过不去了，只好下了马，毛着腰拉着马由打千斤闸底下出去。真佩服熊阔海，有的一边走一边说：“兄弟谢谢你，你真不含糊，力托千斤闸。”人也跑马也跑，转眼之间里边就空了。要怎么说程大爷这人地道呢？他看大家伙全跑出来，他翻马回来了，甩着黎安下马，他伸手就把熊阔海这条大枪捡起来，把这枪尖顶住千斤闸，枪转往地上一戳，让这枪杆吃住了劲儿。兄弟腾下手来快跑。熊阔海有点心中感激程咬金呐，因为当时用力过猛，熊阔海已然说不出话来了。他刚要往下撤这手，跟着程咬金出这城门，没想到城门里头有人喊上了，又跑了一波战将。这波战将在地下跑，没马呀，他们的战马呢是刚才被左天成手下的弓箭手用箭给射死的，所以他们跑得慢呢。如果没有这一波人，熊阔海就活了。熊阔海一看又出了一波战将，弟兄们快跑。这时候千斤闸离着熊阔海的头顶也就差一寸多高了，这波战将跑出去，熊阔海可拖不住了。就听程咬金都喊出来：“兄弟呀！”千斤闸垂落地面，这个反隋的义士熊阔海为了让大家逃出扬州城，自己惨死在千斤闸下。熊阔海这一死，程咬金是放声痛哭，没办法呀，此地不能久留，赶紧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前追赶瓦岗山助战将。等追上秦琼了，程咬金一说，大家伙一听熊阔海为救人而死，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没办法，只好带着各路反王继续往北走吧。跑着跑着，就听前边哒哒哒，不不不不不不，杀呀！谁也不让您跑了！瓦岗山的兵将站住了。后边一队一队，所有反王跟亲兵战将全都站住了。为什么呀？前边的随兵数也数不清啊，当中间一杆大旗在空中飘荡，上边三个大字靠山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杨，靠山王杨林怀抱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反王谁都看得出来，靠山王手下的兵足够三万之众，这可是生力军呐。瓦岗山众战将勒住坐骑，唰，所有的反王全都勒马靠蹬。大家伙心里明白，靠山王杨林一对水火秋龙棒打遍天下没有敌手啊。再说这三万随军在这挡着，看起来 我们绝没有生还之路了。到底众家反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

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未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3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方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会议；
1: 县政协组织开展提升乡村文化旅游品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专题协商活动；
0: 县城管局组织小区物业开展公共设施维护专项行动，切实提升居民居住体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号，中共东方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内容，以及全省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县上下要立足我县农业资源禀赋，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持续遏制耕地非农化，有效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要紧盯粮食播种面积、耕地保有量、粮食总产量等核心指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优良品种与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聚力发展粮食精神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培优做强绿色有机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增强东风粮食市场竞争力，推动实现粮食文产保供、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协同共进。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要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诊疗环境，不断夯实医疗保障基础，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要持续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统筹推进医防融合发展，多措并举提升基层防病治病水平，奋力推动我县公共卫生事业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全县上下要严格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涉黑涉恶线索摸排、核查处置全链条工作，做到件件有着落、条条有回音。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聚焦城乡结合部、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软暴力催收等新型黑恶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针对行业整治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深挖制度短板，补齐监管薄弱环节。要坚持扫黑除恶与基层治理有机融合一体推进，以扫黑除恶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以常态化基层治理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实现打击整治治理同向发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风，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号，县政协围绕提升乡村文化旅游品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题开展专题协商活动，组织部分政协委员深入文旅产业一线，通过实地调研、座谈研讨等形式，为提升文旅品质、深化产业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活动中，县政协主席张军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先后深入县黄家路苑风景区、县森林山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乡村文旅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管理及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并围绕进一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供给、提升配套服务品质等方面，与项目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 座谈会上，与会委员紧扣活动主题，结合前期调研成果和自身工作实际，从文化资源挖掘、旅游业态培育、基础设施完善、品牌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现职相关部门负责人则结合各自职能，就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作出回应。副县长刘晓辉对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的工作热情和近年来政协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既反映了基层群众对文旅发展的期盼，也抓住了全县乡村文化旅游提质升级的关键环节，为县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张军强调，全体政协委员要进一步压实委员履职责任，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文化资源挖掘、全域旅游布局、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完善、文旅品牌打造等重点领域，综合运用专题协商、提案办理、视察调研等形式，形成更多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凝聚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文旅发展的强大合力。县政协领导赵彬彬教示学参加协商活动。
1: 为切实解决住宅小区公共设施老化破损问题，回应居民急难愁盼，县城管局组织小区物业开展公共设施维护专项行动，聚焦小区基础设施隐患，统筹物业企业力量，集中排查整改。目前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5月，县城管局组织小区物业开展公共设施维护专项行动。自行动开展以来，各小区物业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解决了一批影响居民居住体验的疑难问题，让群众居住品质得到有效提升。在南湖一号东区、阳光凯悦、玉水丹堤等小区，多支物业维修队伍正同步开展集中整治作业。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小区路面破损、水系脏乱、下水道淤堵等突出问题，工作人员抢抓施工时机，清淤疏浚、修补路面、更换设施，逐项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修复破损公共设施，切实解决居民日常生活的痛点难点问题。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将一直持续至9月末，覆盖全县82个物业小区。行动重点聚焦小区公共设施管理松散、日常巡查不规范、维保工作不到位等薄弱环节，着力破解住宅小区公共设施管护不到位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在县城管局的组织调度和督促指导下，截至目前，全县已有70个小区完成基础设施维护，累计维修各类基础设施600余处，居民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近日，小四坪镇梨树村三组李子园迎来丰收采收季，香甜可口的李子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处处呈现出一派果丰人忙、产销两旺的喜人丰收图景。走进李子园，连片的李子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饱满圆润，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目前该果园种植的吉盛李子、苹果李子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已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采摘周期长达1个月。趁着连日晴好的丰收天气，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摘果、分拣、装筐、上车，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据了解，凭借脆甜的口感，这批果子早已被各地客商提前锁定，供不应求。
2: 现在我手中拿这个李子是吉盛李子，是咱们东丰县这头的主打品种。今年这个李子成熟相当好，个头也相当够用，甜度相对来讲也是相当好的。今年咱们这个李子又丰收了，这个得增产30%以上。
0: 据负责人介绍，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他的经营理念就是恪守果树自然生长周期，不催熟、不抢早上市，最大程度保留李子原生风味。加之今年适宜的天气和精细化田间管护，果子长势优良，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口感上乘，实现品质与产量同步提升，预计总产量可达18000斤。今年9月3号，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追忆峥嵘往事，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历史赋予当代青年的深刻启示与时代担当。
3: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此后，我国将每年9月3号设立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苦难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是至关重要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历经14年浴血奋战，艰苦抗争，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奋勇杀敌，以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家国屏障，用不屈的意志守护民族命脉，捍卫国家尊严，彻底粉碎侵略者的野心。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激励国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铭记历史并非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应当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传承坚韧不屈的抗战精神，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挑战敢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进取，以奋斗姿态扛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以实干守护和平盛世，不负先辈的牺牲与奉献。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4: 哎，终于建好了，这彩钢房真是太好了，可以放好多东西。
5: 谁呀？乱扔垃圾！
6: 楼上又做人垃圾，
5: 不得行啊！
6: 砸到人怎么办？我要投诉去。
4: 哼，多管闲事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上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想念天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齐军师被程咬金一把给拦住了。三哥，你等等，我都说你军师你最细，我看你也有数粗。我问你，你转身一走，倘若皇上传下圣旨，嘁哧咔嚓脑袋都掉了，你保什么本呢？这门咱得保险点，你有没有胆子？干脆你就传话把这九个人放了就得了。哎，四弟，你我这大年纪，你怎么净说孩子话呀？天大地大，君王伟大，皇上不传旨，我们随便放人，这就是造反，懂吗？目无君主就犯了不赦之罪。算哥，这玩意儿你老讲大道理，谁受得了？你要这么讲啊，你还真讲不过皇上。你不知道呢，他现在是抱着橛子拉屎，登上劲了，六亲不认呢。三哥，你真的有点防备，是吗？好，徐军是点点头。四弟，你等着，我派人回我的府里取了一件东西，一会儿就能送来。正说着话，就见一匹快马如飞似箭，马鞍桥上下了两名亲兵，手里头捧着个包袱，大步流行来到徐军师面前。回军师，您所用之物我们请来了。拿过来。再看徐军师往旁边一闪，对这个包袱是毕恭毕敬。拿过来，面南背北把它摆好了，大拜了几拜。文武百官一看，这什么毛病，冲着包袱磕什么头啊？一瞅军师和满面严肃，磕完了头，施完了礼，把包袱往空中一举，又拜了三拜，然后把它打开，众人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一领龙袍。这领龙袍是明黄色的，上边能工巧匠绣了九条金龙啊。咱不说这个袍子是值不值钱，究竟哪儿来的，大伙不明白。就见徐金氏把这领龙袍请出来，轻轻地往薛仁贵身上一披。这回头薛仁贵身穿醉衣醉裙，外边披个龙袍，这玩意看着真叫人可笑。程咬金你看，我三哥，这怎么回事？你在哪儿弄这么个袍子？你给他披这个是什么意思？哎呀，四弟呀，将来你就明白了。就这领龙袍，我往薛仁贵身上一披，我看他们哪个敢杀，哪个敢动。就包括当今天子在内，我看他敢杀是不敢上。是啊，我这袍子有这么大用处，那怎么连皇上都不敢杀呢？徐军师说，将来你就清楚了，现在没时间给他解释。那位说，徐茂公是不是吹？不，一点都不是啊，这袍子有来历。谁的袍子？是大唐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龙袍，李世民他爹的。而且这领龙袍就是李渊打了天下，第一次在长安登基，在登基大典上穿过一次，就那领龙袍。您说尊贵不？那么这么尊贵的袍子怎么落到徐茂公手里呢？因为李渊到了晚年，眼看命要保不住了，卧床不起呀，把功臣宿将全都叫到内宫。那个时候呢，李世民也在场啊，李渊就决定托孤，把身后的事情进行安排，把皇位正
是传给李世民。要不怎么李世民贞观天子是唐朝第二个皇上？皇上把一切事情交代完了，最后单独把徐茂公给留下，李渊呐，老泪纵横，拉着徐茂公的手啊，哭了。李渊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朕跟卿等相处二十余年，我扪心自问，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啊，现在追悔不及。本想跟卿等再聚处几年，但是天命所归，没有办法了。如果我死了，我的王位由市民来继承，市民虽然说不小了，我仍然不放心呐，在满朝文武当中，唯独军师你德高望重，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大唐的江山。这么办吧，我死以后，这大唐朝的事情，包括李世民，我就托付给军师，这叫托孤啊。徐军是扑通跪下了，也哭了。不管李渊做了多少错事，人死了死了，一死全了啊！在这个关头，就不想他那些错，就想他的好处了。徐金是在床前领旨，李渊呢就告诉说：“我给你留个纪念品，你保存在身边。”说着话，命太监把这领龙袍就赐给徐茂公。徐茂公跪着把龙袍接过来，李渊说：“他就代表我。市民呐，你看见没？我把为父的袍子给了徐军师，不管到哪一天哪一日，你见着袍子就像见着爹爹一样。他说话你一定要听，如若不听，徐军是能代表我惩处于你。”李世民点头。另外李渊告诉你：“马上当着我的面给徐军是跪倒，你叫声好听的。”叫什么好听的？管徐茂公叫亚父。亚父的意思就好比是父亲，亚四是父亲。李世民当着爹给徐茂公磕了头，徐茂公当然也还了礼。就这样，李渊才乐了。又嘱咐半天，李渊两腿一蹬，身归纳室去了。自从徐茂公得了龙袍，从来没使唤过，能说随便就穿上吗？不能，就在燕国公府里头供着。不到万难的时候，他是不请出来。

天是第一次。你像徐茂公这个人有身份有教养，从来不向外边宣扬这件事儿，连程咬金他都没告诉。所以这个龙袍的来历怎么回事，有多大的威力，谁也不懂。徐军师也没跟他解释，说把这袍子就披到薛仁贵身上，李世民他也不敢动。这徐茂公说的一点也不过头啊。诸事安排完了，徐军师从断头台上下来，说我赶奔八宝金殿前去面见天子。哎呀，大伙儿乐的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到徐军师身上。徐茂公心里想着，我见着皇上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讲，非把薛仁贵给救了不可。徐茂公赶奔八宝金殿，霎时朝纲大震，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全带着羡慕抱着无限希望的眼光盯着军师。等殿头官到上头一起奏，说燕国公军师还朝，要面见天子。李世民一听又惊又喜呀，赶紧欠身离座，降阶迎接。你看对别人他做的这样，唯独对徐茂公他得迎接，因为老主临死前托孤了，徐茂公是皇上的亚父。当然了，徐茂公不能摆这个架子，自己毕竟是臣，一看皇上走过来了，徐军师撩衣服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臣徐茂公见驾，万万岁。军师免礼，请起请起。李世民拉住徐军师走上八宝金殿，自己跪坐也赐坐。徐茂公坐到龙书案旁啊，眯缝着眼睛，捋着胡须，稳如泰山。程咬金众人站在徐军师背后。皇上就问，请问亚父，河南灾情怎么样了？啊，我主放心，一切都治理好了，臣仗济了灾民，现在情绪都安定下来了。哦，多亏亚父，要换个旁人岂能立此大功啊。您这么大年纪也够辛苦的了，这次还朝要好好休息才是，臣谢恩万岁啊。方才我路过午门，看见刑场上绑着九个人，从中还有薛仁贵，不知这薛礼身犯何律，万岁因何将他问斩？哎，军师要说这话简直太气人了，是这么回事。咱不重叙，李世民又把这经过讲了一遍。徐军师听完了笑而不答呀。陛下，那么您就认为这薛仁贵真干了这个事儿了？啊，军师这还假得了？人证物证口供俱在，这叫证据确凿呀。不对不对呀，陛下您哪儿都料得对，有一件事情您想过没想过？我认为薛仁贵是为人所害，其中必有隐情。哦，
军师，此话怎讲？万岁，请想。成亲王李道宗跟薛仁贵无冤无仇，这是不假，您说的都对。他无辜害薛礼干什么？他是你亲皇叔，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江山，他能害国家到贤臣吗？不能。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李道宗的第九个妃子，那个张美人，您还记得吗？张美人是谁？就是当初招兵总管张环、张世贵。那张环跟薛仁贵有仇啊，害了薛仁贵十来年，最后万岁被你知道了，这才将张世贵全家抄斩。那么杀这么多的人，唯独把这张美人给留下了。万岁，你错就错到这儿。如今就这个人在里边煽动是非，给成亲王出的主意，陷害薛仁贵，给他一家人报仇雪恨。万岁，你说这种可能有没有？这个有理。不过军师，光猜测这玩意儿不行，这是想象，咱们没有事实啊。那么万一你张美人奉公守法，没给出主意，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无凭无据，岂能血口喷人呢？万岁，咱们绝不会血口喷人。臣说的明白，我就问你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他是好人是歹人，咱们别下结论，这是一。另外您再想想，薛仁贵跟咱们十几年鞍前马后，形影不离。万岁，你还记得不？在三江越虎城打仗胜利以后，你一时的高兴，在俘虏当中挑出美女十名啊，你要奖赏薛仁贵，有这事儿没有？当时被薛礼拒绝了。如果他是个酒色之徒，能不能拒绝？从这件事可以看见，薛仁贵这个人是财色不贪的人，他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就看上翠云公主，一见钟情，过去就调戏？这种事儿简直是不可想象。万岁，您最聪明，人品素长，他一天装相，一年装相，时间长了他就得露馅。薛仁贵不是这种人，哎，单独在这上犯了罪了，难道说不叫大家可疑吗？哎，当然现在我也不是说薛仁贵就肯定没干这个事儿，我没看见，我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觉着这里边有隐情。军师，依你之见，还是不该杀呗？对呀，万岁呀，您不应该杀。远在五年前你就给薛仁贵下过赦旨，皇上是金口玉言，写的圣旨是白纸画黑道，能更改吗？您早就把他饶了。我说句难听的话，也慢说薛仁贵没犯这种罪，即使真犯了，人证物证确凿，你也不能杀他。为什么？你赦免他没罪。军师，这话从何谈起？我什么时候赦免他无罪？哎呀，万岁，你是贵人多忘事，可记得淤泥河之故？你还记得不？这个，看那意思，皇上有点想不起来了。徐军师从怀里的一伸手，拿出个檀木盒来，

是扁的长的，上头有金锁，往龙书案上一放。程咬金一看，我三哥这牛鼻子老道零碎还不少，在哪儿弄个盒，这里边又装的是什么？就见徐茂公在腰带上一伸手，拿出不大个小金钥匙，这金锁打开，这檀木盒也掀开了，在里边取出一封圣旨，唰往桌上一展，万岁，这可是你写的，是不是你的旨意，还是臣我伪造的？李世民一看傻了，可不是吗？正是自己写的。那上面就几句话，主要的事情写的是薛仁贵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一概赦免无罪。下边落款是李世民大戳在上头卡着，说这个圣旨什么原因发下来的，李世民无缘无故写这么个圣旨干什么呢？这是五年前的事儿，辽东战场要结束还没结束的时候，在淤泥河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大战。辽东出动几十万兵力，唐兵也出动几十万的兵力啊，这个大战场百万人混战在一起了。李世民被困淤泥河，薛仁贵闯重围把皇上给救了，那皇上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祝贺的时候，他跟徐茂公就说薛仁贵啊，功劳太大了，救我就救了三次，这个官我得大大的封。亚父你看看我封他什么官好。军师呢就说万岁看着办，量才所用，根据功劳封官，也不能感情冲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后来君臣二人合计好的，加封薛仁贵平辽王。可因为吃着酒，李世民喝的酒也多点了，他高兴嘛，就谈论起薛仁贵来了。军师是有意的将了皇上一军，说万岁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您记住，现在薛仁贵淤泥河救驾，大退敌兵，为国家立了功了，您看着他怎么都顺眼，怎么都对，这人怎么的都好，将来要有个不好怎么办？嗯，你给我个答复。李世民一高兴，军师还有什么不好，薛仁贵给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是忠臣呢，将来我让他跟我恨不能都埋在一起，将来我让他进武庙，他的子孙后代都世袭纲替，他能犯什么罪？哎，万岁，假如他犯了罪呢？李世民高兴说这么句话，慢说他不能犯罪，他就犯了罪，不管是什么罪，我一概赦免他无罪。徐军师就说，君无戏言，万岁您说话可不能更改，哎，我愿立字为证。李世民说到这儿，刷把龙袍一翻个，把这龙袍的里子撕下一块来，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这么道圣旨，挺高兴的把玉玺就盖上了，然后交给徐茂公，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回，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大战孙道良。这孙道良本来攒足了劲儿，想要制服黄天霸，结果精神一溜号，当着平人说被抓这些人都获救了，他心就发散了。这一闪神不要紧，黄天霸钻了空子，上头一晃底就是一脚蹬了个正着，正蹬在小肚子上头。孙道良是站立不稳，仰面栽倒，掌中的大背手剑也扔出去了。那么要说实在的话，黄天霸绝不是孙道良的对手，孙道良比黄天霸能高着那么一块。今天之所以打败仗，有特殊的原因。一，黄天霸人多势众，你别看孙道良表面上挺镇定，心里有点发毛啊，他深知双拳难敌四手这个道理。二，被抓这些人都被救了，对立面增加力量了，他能不心虚吗？再加上一散神，所以才致败，叫黄天霸取了胜了。这种事儿打开历史看看，举不胜数啊。就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啊。黄天霸把他蹬倒了，心中高兴。正在这时，两旁边呼啦上去数人，头一个筋的力，用刺棱的棍子就把他压住了。不容分说，拿过绳子单三扣双三扣，把孙道良捆了个结结实实。赵壁也跳过来了，我说老前辈啊，这回你还有何说？
1: 嘿，我倒霉呀、啊！
0: 行，我认栽，黄天霸，赵壁，杀剐存留，你们随便吧。这咱不说呀，那其他的地方还在打着呢。因为老道梁道成手下也有些帮凶，有二十几个小老道，有的殊死反抗，结果不死即伤，有的被抓了俘虏。铁瓦罐的罐主梁道成死于乱军之中，脑袋都被人砸扁了，身上挨了数刀，死得非常惨。唯独盗宝贼梁大成是踪迹不见。你看，主要是抓他，哎，倒没抓着，前后左右搜了个遍，不见踪影。赵壁一摆手，算了。这小子比泥鳅还滑呀，哎，怪咱们失策呀，事先派人盯着就好了。哎呀，怪我。到了现在追悔莫及，铁瓦罐一切都安定了，抓来的俘虏拿绳捆着，靠墙根都在那跪着，死尸周到旁边，受伤的也拽到旁边，其他人进了大殿。那么掩饰之下，这孙德良怎么处置呢？赵壁跟黄天霸商量，我说老兄弟，这个人是个好坏人，咱还得感谢他。哦，此话怎讲？你看，就因为他自大，他满不在乎，目中无人，所以咱抓这些人，他横拦竖挡都没死了啊。要听梁家叔侄的话，这些人早就死于非命。从这方面来讲，他又是咱的贵人，不家怪家他们能活得了吗？哎，咱得感谢他。哎，另一方面，杀了他，咱多得罪个仇人，何苦来的呢？不如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就算了。赵大哥，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来呀、啊，把他推上来。时间不大，把孙道良推上来了。孙道良闭着眼睛， 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大伙，脖子一梗梗，那意思你们随便吧。可真没想到黄天霸亲手把绑绳给他解开了，赵壁搬了把椅子，道爷前辈请坐请坐。孙道良不知所措，就愣了。赵壁、黄天霸，你们要干什么？天霸一笑，前辈啊，咱们有什么冤仇啊？谁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抛到河里了？

私人之间没有恩怨，是不是呢？因为你听了梁道成的话，咱们结了梁子了，到了现在梁道成都死了，梁大成逃之夭夭了，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全都了结了。前辈，方才两军阵前恕我失礼，我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实质上要真跟您比划，我差一大截啊。您是我老师的辈分呢、我这是不幸之中啊捡了个便宜。我道爷，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今儿个把您给放了，您呐也别怨恨我们，您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赵壁过来了，这是您的宝剑，完璧归赵，这是您的东西，您全拿着好吗？往后希望呢咱交个朋友。哎呀，孙道良心里一翻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都说黄天霸的为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最狠不过，都说赵壁坏的冒水，今天在关键时刻这么一看呢、这都是谣言呢、黄天霸大人大量啊，看这意思不是拿我耍着玩，真心实意教我这朋友把我给放了。赵壁也不是开玩笑啊，这么说我误解了众人了，你说我就这么一走，我算个什么东西？不仅身败名裂，而且一钱都不值啊，我这人一辈子不欠人家的账，这可不行。孙道良心里七上八下，站起身来冲着黄天霸一抱拳，我说黄爷，真放我，真的，这个我还不能走了。黄天霸也愣了，那您不走什么意思？黄天霸，赵弟，我感谢你们的盛情，我呢这欠了你们个人情啊，由于我这一个人在这捣蛋，耽误了你们很长时间，结果把盗宝贼也给放了，我看这个责任都在我身上，这情我不能欠。如果你们真放我，我现在公开告诉你们，我哪儿都不去，我上九鼎铁叉山，我上那儿去，我找海清和尚去。为什么要找他？肯定梁大成跑到金刚佛那儿去了，我把人负责给你们逮回来，亲手交给你们，把珠子夺回来，亲手交给你们，补报这个恩情。哎，你看这好不？哟，当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黄天霸自然是高兴啊。前辈啊，您一个人去是不是有危险？嗨，黄天霸，这你放心，我跟海清不是一般的交情，哎，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多少年生死的弟兄。我不是说我说话有分量，我到那一说，你把梁大成交出来，他乖乖的得听我的话，如果有一时的误解，我跟他一解释，马上他就会明白，这个事儿我可以大包大揽。赵壁就问，您怎么敢断定梁大成上了九鼎铁叉山了呢？他要上别的地方呢？不能，因为你们没来之前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让他带这封信赶奔九鼎铁叉山去投奔海清和尚，就找这金刚佛。他上哪儿去？他除此之外无处投奔呢，他肯定赐我也要去一趟，我非把这个事儿给办完成了不可。哎，这人还真挺固执。黄天霸一躬扫地，前辈啊，如此说来咱化敌为友，您是我们的贵人，我们得感谢您呢、事情不管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个盛情我们就领了。哎，不光是盛情。

0: 是不是给您跑跑腿儿，送个信儿，这也是好的。
1: 嗯，
0: 也行，也行啊。我照壁你派吧，你看谁跟着我去合适？那，哎，刚说到这，旁边有人说话了：“我去。”黄天霸回头一看，谁呀？爬山虎李琦。这个李琦干嘛自告奋勇啊？有原因。咱前文书说了，他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说做个记名的徒弟，要考验考验他。他这心里啊就牢牢地记住了，怎么在老师的面前，在众人面前有所表现，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取得老师的信任。他为难呢，因为没有机会，这么老多的人哪显得着他呀。哎，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李琦这小伙子血性啊，因此自告奋勇，不是危险吗？不抓盗宝贼吗？我去。黄天霸一看挺欣赏，哎，这爷儿俩还真就投缘。李琦啊，那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到那块儿万一有个马高凳短，师傅您别说了，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您放心得了，我绝不跟您打脸。好了，老前辈，这是我记名徒弟，叫爬山虎李琦，跟您去，你看怎么样？
2: 行，
0: 看得出来小伙子长得挺透溜，是个聪明人，那就跟着我去吧。赵壁一挥手把黑世杰叫过来了，我小爸你过来，我看你闲着也没事，你也跟着去一趟，你跟李琦结个伴啊，有事了互相商量，你也给人家打打下手。黑世杰就一皱眉呀、啊，心说话，老师哎，你个孙子，这下把孩子扔到虎狼窝里去了。但是黑世杰一看人家李琦毫不介意，我怎么的了，那么心里再紧张也得冲好汉，迈步过来，老师肉，你要不叫我，我也想报名来着，那我就跟着去吧。好孩子，好孩子，有出息。李琦啊，照顾他点儿，你们俩互相关照，老人家够了，您就带这俩人，这是我宝贝徒弟，人送绰号叫坏半截啊。黑世杰，您怎么使唤都行，那块有油锅你先叫他俩跳，有刀山先叫他俩爬，哎，怎么的都可以，他们不都表态了吗？哎，在所不惜呀、啊、什么事都可能做出牺牲来。哎，孙道良一笑，众位你们放心吧，跟着我能叫他们吃亏吗？死我头一个，也不能让孩子们吃了亏，跟着我错不了。好嘞，我们马上就起身，你们小哥俩也辛苦辛苦吧。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孙道良就利用这机会跟黄天霸和赵壁说，我说二位啊，从咱们脚下到九顶铁叉山45里呀、啊，这道够远的。哎，咱们联系诸多不便，我给提个建议啊。九顶铁叉山山下有一座三星阵啊，三星阵是个大阵殿，阵殿当中有一座殿房叫韩家老殿。掌柜的叫韩荣，跟我交情莫逆，嘿，那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多咱我到九顶铁叉山都住的他呢。我呀写封信，你们把这收拾收拾，也马上起身，最好赶奔三星镇韩家老店去找这韩

0: 韩荣，他100个招待分文都不能收。你们这么老多人呢，住在哪儿都不方便，唯独住到他家比较适应。去了有人照顾你们，我们先行一步，赶奔九鼎铁叉山。不管成功与否，咱们在韩家老店是不见不散。那多好，山上山下离这儿太远了。说着话提起笔来，给黄天霸他们写了封信。黄天霸一看这人还真就交着了，把他放了就对了，对大家只有利而没有害。接过这封信，千恩万谢。那么黄老爷，赵辈一言为定了，我们爷仨先行一步了啊。好嘞，祝您一路平安，得胜归来，放心吧，走。他们仨人先启程了。黄天霸一看他们走了，心暂时放下，得处理善后啊。一数死了11个，人命关天呐。那11个人白死啊，这要是在苏州府怎么办都行，因为失的人是那儿的主官，现在隔着省属于安徽省，归淮安府代管，在人家地面上死这么多人，你不交代一下行吗？黄天霸久在官场，明白这规矩，跟赵弼商量完了之后，特派闹海椒孙玉堂带着张祥2个人赶奔淮安府，见着人家地方官交代清楚，叫人家派人到这接收来。那孙玉堂久在衙门办这些往还的公事还是有经验的，因此跟黄天霸告辞，带着张祥起身赶奔淮安知府衙门。他们走了，临行之时黄天霸告诉你们先行一步，我们起身了，哎，我们赶奔韩家老店，咱们在九鼎铁叉山三脚下三星镇不见不散。好嘞兄弟，你放心吧。他们起身了，黄天霸把一切善后处理完，又留下俩人在这看着这些俘虏，等着地方官接收。愚者大队人马起身赶奔三星镇。这一路之上啊，黄天霸不放心呢，就问赵弼：“赵大哥，你看孙大良此番赶奔九鼎铁叉山，有什么风险没有？”哎呀，两说呀，孙大良老头倒挺热情，说话有点过分呐，什么事都大包大揽，说的太绝对。那个金刚佛海清和尚能百依百顺吗？哎，也可能两个人真有交情，老头到那一诉说城破厉害，他把梁子城交出来，也可能俩人闹翻了，这要闹翻了，我看这老头沾不着光，就能遭点不测呀。这样吧，咱们先到韩家老店安顿下来再说。
1: 行，
0: 路上无话，到了，这就到了第二天了。一进这三星镇一看呢，孙德良说的一点不假，这大镇的能有10000多口人，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热闹的了不得。今天还赶上个集市，赶集的人还特别多。他这大队人马穿街而过，一打听韩家店，还真就有人知道。往前走一拐弯就是，顺着这个人手指的方向，大伙拐过弯一看，果然一座大店，上头金字招牌韩家老店，旁边有个大院，车马牲口都有人专门刷洗验溜，正中央是大柜台，后边是店房。看这座店呢，能容纳300-500客人，院子套着院子的。黄天霸众人站住，赵弼头一个过来了，往里一探头，我说哪位说话算数？里头胖胖大大的有个老头，50岁挂零，红扑扑的脸膛，赶紧转出柜台，笑脸相迎，看了看赵弼。

0: 我外皮看怎么这么多人
1: 啊？哎，客爷，你有事？
0: 哎，我们是外地人，想要住到你的店房，这是韩家店吗？
1: 一点不假。
0: 我说掌柜的是不是叫韩荣？
1: 哎，对，一点不假。
0: 我哪位是韩掌柜的？我打算见上一面。
1: 哎，您问巧了，在下我就叫韩荣嘛。
0: 哎呦，韩掌柜的是您，哈哈哈哈，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这有封信，你先看看。
1: 哦，有人给我信。赵飞从怀里头把孙德良那封信拿出来了，掌柜的展开一瞅，哎呀，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都是苏州府的官人，
0: 哎，正是，欢迎欢迎。
1: 孙老前辈的指示，那就是圣旨。大家到我这儿来都是我的贵宾，有多少全住到我这儿，准保盛情款待，包大家满意。而且您放心，我是分文不收，不要钱。
0: 哎，赵斌一看孙德良没吹牛啊，哎，说的一点都不假，哈哈哈。那你就随便吧。那么各位进来进来进来，到地方了到地方。
1: 这韩掌柜的韩荣还真就热情，一看这么多人，问了赵碧，你们看包多少房子？赵碧想了想，我说韩掌柜的，今儿给你找点麻烦啊，绝不能叫你受损失，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最好这店房我们全包下，因为有重大的事情跟其他的人混杂在一起，诸多不便。
0: 好嘞，
1: 最近我这买卖还真不景气，同共前后院住着不到十个客人，我现在跟人家商量商量，让他们高升一步，住到张家店马家店，我把店房整个腾出来交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
0: 好嘞，多谢多谢。
1: 这都是场面人呢，韩荣韩掌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没费劲把原来住下的几位客人给打发走了，整个这座店房全叫黄天霸赵碧他们包下来了。
0: 这多好，想怎么住怎么住。
1: 他们包了个大院，上房配房，东西跨院，前院后院都是自己的人，金德利领着棍子队，其他的人各找房间，正房三间做了临时的会议厅。哎呀，黄天霸住下心里头盘算，孙德良不知的是成功失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6: 开付款码，对
5: 准。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

0: 十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

0: 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 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

0: 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 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4: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6: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5: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7: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9: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 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8: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0: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4: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5: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6: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 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

0: 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埃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 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

0: 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

0: 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人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那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 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 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拆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1-2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7: 三哥太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 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9: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10: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8: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11: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1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3: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8: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4: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8: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5: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 做强、大酱、扎本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16: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

0: 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2: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5: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了，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4: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5: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4: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6: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4: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

0: 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1: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2: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区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2: 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3: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2: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 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3: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

0: 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2: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啊、信访局来去解决啊、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于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

0: 公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啊，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啊，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啊，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来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就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 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啊，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一枪挑死了南阳侯武云昭。武天锡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奔着刘黑塔来了。刘黑塔呀，一刀把你劈死，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刘黑塔心说你休生妄想，把枪一横，他拿着枪接武天锡这口刀。武天锡是真劈呀，唰，眼看刀到了，这刘黑塔唰把枪杆稍微这么一斜，这一下就把武天锡这大刀的劲儿给卸了。大刀往上一滑，武天锡往回一搂这刀，刘黑塔确实武艺高强，回手一枪，看枪吧，唰，这枪奔着武天锡就抽来了。武天锡拿大刀往出一磕，刘黑塔拿枪往出一崩，武天锡一裹这离手凳，马抢上风头，用左手一提这刀转，唰，使了个转环刀，想着一刀把刘黑塔的人头砍下。没想到呢，这刘黑塔的马太快了，马往前一窜，武天锡的马稍微慢一点，这刀下来，没把刘黑塔砍死，这一刀就砍在刘黑塔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上了，扑通一声，这马倒地而亡。嘡啷啷，刘黑塔大枪也扔了，爬起来撒腿就跑啊。河北凤鸣王这时候才止住悲声，赶紧派手下兵将把女婿武云昭的尸身跟枪给抢回来了。武天锡一看呐，刘黑塔跑了，刘黑塔你给我回来，你不回来你是匹夫之辈。刘黑塔吓坏了，心说幸亏我这马快一点，如果马要慢了我可就完了。他旁边一个是大刀苏烈苏定方，一个呢就是夏明王窦建德。二位哥哥，我还出马不出马？苏烈微微一笑，兄弟你不用出马了，我给你报仇，你瞧我的吧。苏烈往前一催马，直奔武天锡。武天锡一看，换一个。这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长得十分魁梧，头上戴着帅盔，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披着黄金甲，胯下一匹紫牛驹，掌中一口大砍刀，左弯弓，右别箭，看模样长得十分凶猛。武天锡用刀一点，对面什么人替刘黑塔前来送死吗？啊，告诉你，你要问呐，本人姓苏名烈，字定方，辅佐我哥哥夏明王窦建德，官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刚才呀、啊，是我三弟这匹马快，嘿嘿，我三弟叫刘黑塔，我替我三弟出马，我让你尝尝我手中这口刀的厉害啊！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姓什么叫什么？苏定方，你要问爷姓什么叫什么？姓武，字天锡，嘿嘿，你就替我兄弟偿命吧。这时候苏烈马往前一催，大刀搬刀头现刀转，急转，这刀转就奔着武天锡面门杵来了。武天锡拿大刀往出一磕，哒，使尽全身之力把苏烈这口刀磕出去。苏烈这大刀刀头就过来了，有打肋条底下往上砍，这招叫海底捞月。武天锡赶紧把刀头冲天，刀转冲下，往出磕这口刀，两个人二马冲锋。苏烈大刀唰一转，磨盘式就奔着武天锡的脖梗子来了。武天锡赶紧往旁边一闪，
躲过去了，两匹马二马盘旋就冲杀一处了。打了几个回合，大刀苏烈苏定方就知道武天锡身高力猛，要想赢他是不太容易呀、啊。我得拿箭射他。苏烈的箭法非常高，可以说百发百中。两个人二马错蹬，圈回马来再战。苏烈喊了一声砍刀，唰，大刀下来了。武天锡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这苏烈呀没往回圈马，他就败下去了。按说他应该回归本阵呢，他没往阵中跑。武天锡是报仇心切，高声喊嚷：苏烈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往前追。武天锡可不知道苏烈这是诱敌之计呀。苏烈一看两匹马跑开了，赶紧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钩上，腾出手来，左手抽弓，右手抽箭。这武天锡举着大刀还喊呢：你往哪里走？他张着大嘴一边喊着一边往下追。苏烈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着武天锡的马的銮铃的声音，就知道这箭够得着了。猛然间一回头，弓开如满月，八大嗖，箭出似流星，这支冷箭不偏不歪，正好射在武天锡的嘴里，扑通，嘡啷啷啷，武天锡大刀撒手，翻身坠马，倒在地上。苏烈往回一圈马，抽出第二支箭来，一撒手，唰，这支箭射到武天锡的梗嗓咽喉，武天锡中了两箭，当时就命丧教军场了。在场的天下反王、各路英雄一看苏烈用冷箭伤人，全都气坏了。没想到忠孝王的儿子、忠孝王的侄子死得这么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南阳王朱惨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南阳王手下的亲兵跑到当场，把武天锡的尸体抢回来。隋朝的兵可不管这一套，善寿台上的兵一看要死一个，一声钟响，

0: 这拿着白土子的兵就在这黑牌子上唰又划一道，就这么会儿功夫，教军场之内死俩了。苏烈把弓放在弓袋之内，然后一抬腿摘下刀，在教军场之内乐舞扬威，哈哈，天下各路英雄，你们哪个还敢夺玉玺，快出来跟你家苏爷爷我一战吧。西北营中副元帅罗成气坏了，罗成心说，比武之时你苏烈怎么能用暗箭伤人呢？我得替武天锡武云照出这口恶气。他一催坐下马，直奔苏烈苏定方。秦琼万也没想到罗成撒马，兄弟你回来，拦可拦不住了。罗成这匹马往前一催，后边打齐的兵将也跟着往前一迈步。各家反王全都看清楚了，旗子上写着西魏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当中间一个斗大的罗字。大家再往教军场当中一看，罗成银盔银甲素征袍，英姿勃勃，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长住五钩神飞枪。这时候苏烈呀也看见这面都旗了，罗成，苏烈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苏烈心说，想不到我射死武天锡，把罗成这小子招出来了，罗家强天下无敌，我遇见罗成我还活得了吗？罗成气坏了，马到疆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对，你这个人为什么暗放冷箭？你给我通名报姓，告诉你，夏明王军中元帅姓苏，名烈，字表定方。娃娃，你是何人呢？西魏王军中副元帅罗成，姓苏的，比武夺魁讲究的是刀来枪去，有武艺你使在明处，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就是你的对手死在疆场，你的武艺高强，光明磊落，天下人全都佩服你，没想到你用冷箭把人射死，你无耻之极呀！今天遇见我罗成了，你的死期到了，看枪吧！啪噜！罗成一狠心，一抖这枪，这枪尖就抖出七个枪头来。苏烈没看见过，只是听说今天一见梅花七蕊，七个枪头弄得苏烈眼花缭乱。他拿刀往出一挂，还真挂在一个假枪头上，罗成这真枪头照准他右肩头，把他右肩膀上的梯形兽挑了，里边的肉就给活开了。这一下苏烈鲜血就流出来了，哎呦，苏烈不敢打，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他往下就跑啊。这罗成催马就追，罗成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挑死，他可就忘了这苏烈刚才就拿冷箭把武天锡射死他。这苏烈没归队呀，苏烈在场子里绕，罗成你多机灵的人呢，你干嘛跟着他跑啊？西北营中罗成的哥哥罗焕一看，就跟秦琼说，表哥，罗成要上当，兄弟你放心，带我撒马。秦琼赶紧往前一撒马，高声喊嚷，表弟当心冷箭。这时候苏烈刚要挂刀，好抽弓拔箭暗射罗成，没想到这时候秦琼喊了一声，苏烈知道自己再放冷箭也就不灵了，只好拨转马头逃回本阵。罗成一听秦琼嚷，泪如错泣，哎呀，我怎么聪明一世莽撞一时，我气糊涂了。 把这小子暗放冷箭这茬给忘了。秦琼过来叫了一声，兄弟跟我归阵吧。就这样，罗成也忘回圈马，跟着秦琼、秦叔宝回到西魏大队。秦琼一露头呢，正好被刚刚进场的熊阔海看见了。熊阔海高兴了，
1: 哎，秦二哥，我来了，我可找着你了。他往前一撒马就追上秦琼了。
0: 秦琼一回头，哎呦，原来是阔海贤弟，来来来，随我来。熊阔海也到了西魏队中，秦琼、罗成、熊阔海全都甩正离鞍挂枪下马了。熊阔海过来给秦琼施礼，秦琼用手相搀，又给他引荐罗成。熊阔海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有人托我给您一封信，您一看就明白了。说着从怀中就掏出李经理要施这封书信，递在秦琼的手里。秦琼一看，这封信是用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着秦琼元帅差越内降。等秦琼打开一看，秦琼可愣了，里边写着清清楚楚，说我李靖在金顶太行山访着熊阔海，托他给你送上书信一封，赐次扬州会，昏君杨广以玉玺为香饵，暗设十条绝户计，要置天下英雄于死地。下边把裘然公探查出来的十条绝户计的根底和应变的方法写得非常详细。哎呀，写信之人就是越王府那个管账先生李靖李药师。李靖为什么要给秦琼写这封信呢？因为李靖知道杨广利用扬州玉玺会要把天下英雄全都害死，自己由打山西太原府出来，首先得通知秦王李世民，让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柴少赶紧脱离险地。李靖就想，李世民跟李元霸、柴少跑了，那么教军场内天下的英雄谁来打救呢？我李靖没法去呀。所以李靖就想起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个秦琼是天下闻名的仁人义士，干脆我把实底告诉他，他一定想办法救众人逃出火海。信是写好了，可这封信谁能送到扬州玉玺会呢？李靖走在中途路上，正巧在金顶太行山遇见了熊阔海。他知道熊阔海是个粗鲁之人，你要给他亮上底儿了，他肯定不去扬州赴会了。所以他心生一计，就蒙了熊阔海，让他把这封信带到扬州。秦琼看完李靖的书信，心里砰砰砰的蹦啊，昏君杨广啊，你好狠毒啊，你设下玉玺会要害天下英雄，我们现在可在火山上啊，这位李靖李药师绝不会冤我呀。因为秦琼也早有耳闻，李靖跟裘然公、洪福女号称风尘三侠，他们跟袁天罡、李淳风两位道长、五位名士就住在太原武明堂。如今李靖派熊阔海把书信给我，这是名人指点我呀。熊阔海一看秦琼低头想，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以为还是他当皇上那件事呢。哎，二哥，您看明白了吗？啊，我看明白了。熊阔海呢，把声音压得最低，因为他怕别人听见。哎，是不是李道长说我有帝王之命啊？哦，那秦琼秦二爷多聪明啊，他一看熊阔海，他就猜出来了，准是李靖李药师把熊阔海冤到扬州前来送信。二爷秦琼是顺口答应，兄弟 你沉住了气，

听我的，等扬州会下来，我一定保你当皇上。哎，二哥，这就算对了。秦琼赶紧把徐茂公叫过来。三弟呀，你看看这封信。徐茂公接过这封书信一看，也是大吃一惊啊。二哥，怎么办呢？这时候秦琼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三弟，我有主意了，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二哥，太妙了，您就照计而行吧。秦琼一点手，把程咬金、侯俊吉、单怀忠给叫过来了。你们哥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听明白了吗？行嘞，二哥们听明白了。秦琼拢思江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进了教军场了。在教军场一催坐下马，这在教军场转了一圈啊。他一边转一边跟天下反王说：“众位将军，你们且慢撒马。”我看要真的比武较量，一个人力战十节就可以了，为什么力战三十节？这不是明明让咱们多死人吗？啊，依我看呢，这隋朝是无意相让他的江山社稷，他是有心杀害祝家反王，我得找宇文成都去讲讲理。各路反王一个是佩服二爷秦琼、秦叔宝，再一听二爷说这话有理，大家伙儿就全都不撒马了。秦琼一催马来到善守台下，在马上一抬头，请宇文将军上前答话。亲兵禀报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来到台前，他往下一看是秦琼，下边是西魏元帅秦琼嘛，不错，正是你家秦元帅。宇文成都啊，你们大隋朝诡计多端，无心禅让，你们设这玉玺会是假的。宇文成都就愣了。秦琼，圣驾亲临，玉玺在案，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宇文成都，如果你们不是假的，为什么非得让一将力战三十节？依我看呢，应该改成力战十节。你看这教军场之内，天下英雄聚在此处，如果能够力战十节了，也就是出类拔萃的当辈之将了，你们就应该立下禅授表，让他登台取玉玺。哦，秦元帅呀，你原来是为了这个跟我讲道理。宇文成都往下看了看，所有反王跟手下战将全都不撒马比武了。宇文成都心说，等一会儿万岁爷一走，这火焰一起，你们全都得死，一个也跑不了，不就是力战十节吗？力战十节比力战三十节你们死的还快点啊。好吧，秦元帅，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改成力战十节。来呀，把这黑牌子上的白道全都擦去，重新开始，力战十节者可以登台取玉玺。这亲兵就把这白道擦了，然后蓝旗官催马在教军场内又把这话传下去，力战十节就能登台取玉玺，大隋大业天子就能写下禅授表，把玉玺给他，天下就归这个国了。大家全明白了。秦琼、秦叔宝一看成了，他催马回来就跟熊阔海说：“阔海兄弟，你出去打败十员战将，你就上台找昏君要玉玺。”好啊，二哥，我去。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然准备好了，保准你能够拿下玉玺。这十名战将都由我西魏营派，你们可假打，不能真打。表面上打得热热闹闹的，我让我手下战将全都败，一会儿的功夫你就力战十节，就上台要玉玺。行嘞，二哥，我明白了，我谢谢您了。
这个熊阔海还认为李靖李药师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他自己当皇上，他催坐下马就来到教军场正当中，秦琼就把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党、谢颖登、尤俊达、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叫过来了，告诉你们，现在事情已然弄清楚了，昏君杨广没安好心眼，他设下玉玺会是要天下英雄互相残杀，为了打破他这条毒计，你们大家伙去捧捧熊阔海，假打只许败不许胜。那么西魏营能不能破这十条绝户计，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催马来到教军场当场，他一心想当皇上，他认为李靖就是让秦琼保他做皇上，所以他高声喊嚷：天下反王兴战，今天我就是夺玉玺的万岁爷，哎，哪个不服撒马跟谷家一战。这天下众反王一听都觉得熊阔海这人挺可笑的，没人跟您比试，您现在就成万岁爷了，差不多都认识他呀。这个熊阔海不使棍使枪了，熊阔海话音刚落，铁面判官尤俊达一抖五谷托天炼叉，哗啷啷插盘的两辆，他催马就到了，到了熊阔海面前，两个人互通名姓，尤俊达抖这五谷托天炼叉，叉哗啷啷叉，熊阔海拿枪往出一磕，这尤俊达这叉嘡啷啷就掉地下去了。哎呦，好厉害的枪！他马一拨头，熊阔海就算赢一个呀。这台上的兵将马上把钟一敲，拿着白土子的兵就在黑牌子上画了一道，跟着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等催坐下马，掌中素英枪来到熊阔海面前，两个人互通名姓就打起来了。借这机会，尤俊达的亲兵赶紧把尤俊达的五谷钢叉捡回来。熊阔海跟王伯等打了三个回合，天下英雄一看熊阔海摔杆一枪就打到王伯党的后背之上，王伯党假装一闪，哎呦了不得了，扑通一声他又打马上下来了。台上钟声一响，黑牌子上又多了一道白道，紧跟着神社将军谢颖登也催马上来了，王伯党拉着马跑回去了，谢颖登也是没走两个回合败在熊阔海之手，一会儿的功夫瓦岗山十院战将全都败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啊，天下反王还叫好呢，叫着叫着外面全明白了，这哪叫夺玉玺呀，上来三招两式瓦岗山这些有名的战将就全败了，这不是玩的是套子活吗？这个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怎么跟西魏营勾上了？大家伙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程咬金出来了，程咬金扛着大斧子来到熊阔海面前，嘿，我说阔海爷，力战时间好样的，走，我陪着你上台要玉玺。哎，谢谢程四哥，好嘞。就在这时候又过来俩，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忠，这哥俩也跟着起哄，哎，走走走，陪着你们上台要玉玺。四个人催马来到善寿台下，熊阔海、侯俊吉、尚怀忠翻身下马了，程咬金一催马来到台前，面对杨广，他把马勒住了。天下反王可全都看见了，这些战将也全都看见了，虽然说都知道这玩的套子活，但是没有一个向着杨广的。场子里有人就嚷了：“哎，看杨广这小子给不给玉玺，看他说话算话不算话。”
也有的叫小

0: 边嘀咕，
1: 不对呀，这个熊阔海跟西北营的兵将打的是套子活，这玉玺可不能便宜他们，人多嘴杂，着场子里可就乱了。再说了，这些反王每个人全都顶盔贯甲，马上全都挂着兵刃，反王手下的战将也全都带着兵刃呢。大家伙这么一动换，人撞人，马撞马，刀枪乱响，这场子里再说话就没人听见了。善守台上，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力战十节，他看出来了，宇文成都是个高明的把式将，他能不懂吗？这纯粹是套子活呀。但是宇文成都也不能不承认，他一看来了四个人四匹马，那三个人全都是瓦岗山的，他就走到了昏君杨广的身背后，万岁，要玉玺的来了，您可该走了，容我们下去，您赶紧走。宇文将军，你们快走，我随后就到。宇文成都立刻带着善寿台这些亲兵还有护卫人员，由打台后边这梯子退下去，就钻进地道里头了。这地道里有总鸟，等着杨广一下这地道，点鸟的兵就得把总鸟点着了，因为教军场四周地下都挖的是两丈多宽的壕沟，下层铺着干柴木炭，上边摆着大缸坛子，里边全都装满了猛火油，场的中间也是火道纵横，大大小小的火道上全都盖着板子，板子上面铺着土，走到上边就跟走在平地上一样。这总鸟呢，往上伸到善寿台前边离地一尺多深的地方，连着各个分鸟，只要总鸟一着，把分鸟燃着了，用不了多一会儿的功夫，火焰喷出来，外边就会形成一圈又高又厚的火墙，中间是一片火海，里边的人出不出去就得烧死的，烧不死的也得被烫死，烫不死的也得让烟给熏死。这条火攻计要是得逞了，天下的英雄全都得葬身火海，化为灰土。宇文成都已然走下台去了，杨广刚要走，突然间就看见前边有一个蓝的脑袋一晃悠，程咬金来了。程咬金高声喊嚷：“呆，昏君杨广，你这十条绝户计被我们看破了，你这地道啊，你下不去了。”杨广刚要跺脚，听程咬金这句话一说出来，杨广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他不敢动了。程咬金一看吓住了杨广了：“
0: 小子杨广，我告诉你，我们瓦岗军的弟兄已然占据了琼花观江都宫，顺着地道已然杀到你脚底下来了。”
1: 哎呀，杨广可就哆嗦上了，杨广心说计谋败露，现在下去是刀山，下不去是火海，我退不得，走不得，可怎么办？他正在为难呢，突然间腾腾腾由台底下走上一个人来，来的正是金顶太行山力胜十节的熊阔海。熊阔海心中怒火冲天，他恨不得把这昏君杨广脑袋揪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进这教军场进的晚，他来的时候啊，武云照、武天锡已然死了，熊阔海呢，他不知道。刚才在台底下，侯君集、尚怀忠遵军师跟元帅之命，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熊阔海。熊阔海一听，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死在这教军场之内，熊阔海能不急吗？气杀我也哇呀呀呀呀！腾腾腾，他就上了山手台了。昏君杨广，你给我一起！杨广被吓得浑身颤抖，用手一指：“这位将军玉玺在。”

你狂拼天下英雄，我咬你的小命！唰，他宝剑往下一落，就奔着杨广砍来了。杨广可不能再犹豫了，得了，我下去死我都认了。他一跺脚，唰，宝座往下一沉，就坠下地道了。等到了地道下边，杨广才知道瓦岗军并没有来，原来是程咬金蒙他呢。宇文成都在底下等着，正着急呢，怎么万岁爷不下来？突然间一看宝座下来了，快点火，他手下的兵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就把这地下的总鸟给点着了。御林军把这龙驹推起来，宇文成都在旁边保着，送昏君杨广顺着地道逃奔琼花馆。这总鸟点着了，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往上引着鸟儿，越着越快，眼看快到善寿台前了，要接上重火道的分鸟了，噗，这火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总鸟啊往上通，通到各个分鸟的地方，让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地里飞星尚怀中拿刀给砍断了。这就是秦二爷的秘技。熊火海跟程咬金一个上台，一个蒙杨广，这哥俩呀就按照李靖信中标明的地点弯下腰去，用刀往下一挖，挖了一尺多深，这总鸟露出来了。侯俊吉把这总鸟提了起来，咔嚓，这尚怀中拿刀就把这总鸟给砍了。一寸多粗的鸟儿禁得住刀吗？所以杨广跟杨凛苦心经营的这条火攻计就这样烟消火灭了。熊国海呢，在台上一剑落下去，想把杨广这条命给要了，好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没想到杨广往下一跺脚，唰，杨广这宝座下去了。熊阔还气坏了，转过身来面对台下高声喊嚷：对，天下反王告听的，这玉玺是假的，杨广这小子蒙咱们，他已然钻到地道走了。这下可就乱了。程咬金说话了：阔海，告诉大家伙儿，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呢，要活活烧死咱们啊！这条地呀、啊，已经给咱们点破了。熊火海一听，心里头一激灵，他把嗓门又提高了：“哎，天下英雄听着，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要把咱们烧死。”他这下边的话还没出来呢，这教军场里可就乱了营了。这一乱什么都听不见了，这些反王高声喊嚷：要不得啦，要把他们烧死啊，快跑啊。如果要往下听呢，也就不至于这么乱了。大家伙真怕烧死啊，乱哄哄各斗四将全都往外冲。把守教军场的金刀将左天成一看，这大火怎么没烧起来呀、啊，知道事情有变，来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梆，弓箭手密排凋零箭，就冲着往出冲的这些反王射去了。前边往出跑的，砰砰砰砰，中箭身亡的就倒了这么十几个呀。大家伙全都往后退。这时候，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爷熊阔海已然跑下土台，鲁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大枪在手了。程咬金高声喊嚷：杀出去，阔海爷走。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熊阔海跑过来了，阔海往后闪，别走，前面是乱箭齐发呢。嘿嘿，二哥呀，我是皇上，我不卖命谁卖命，都给我闪开了。这熊阔海还迷着心的当皇上呢，当皇上就得卖命啊，好样的吗？他这一喊不要紧，所有的反王往旁边一闪，他一马当先就冲出去了。好，你们敢拿雕

灵箭射我手下这些亡灵。他一举大枪就奔着这弓箭手来了，啪啪啪，拿着大枪抽当棍似的。后边程咬金高声喊嚷：“上去！”程大爷一上，后边反王的战将也跟着他往前冲。这弓箭手呢，喜欢远他怕近，等这些反王大将往上一冲，离着近了，这凋零箭就施展不开了。这些人冲到弓箭手面前，拿刀就劈，拿枪就刺，拿枪就抽。这一下杀死了无数的弓箭手，各路反王跟手下兵将就全都跟出来了。弓箭手一看大事不好，跑吧，往左右一分是各自逃命。左天成一看这个黑脸大汉闯进去，又带着这些反王闯出来了，他一伸手摘下金背砍山大刀迎住熊阔海：“什么人？你好大的胆子！”熊阔海冲他一愣，问我：“嘿，夺玉玺的万岁爷熊阔海小子，你看枪吧！”啪，这条点钢枪摔杆就一枪直奔左天成的胸前。左天成拿刀往出一磕，开，小子开不了了。熊阔海多大的力气，拿大枪往下一压，左天成使尽浑身之力往出磕这刀，就愣没磕开。熊阔海是真玩了命了，点钢枪这枪尖跟大鸭子嘴似的，由打左天成前心扎进去，由打后心穿出来的。熊阔海后把往下一压，把左天成尸体挑起来，然后一甩，啪，嘡啷啷，扑通，就把左天成这尸身甩出一丈多远。就在这时候，众家反王全都冲出了教军场，熊阔海一马当先在前边开路，紧后边就是瓦岗山中南将。过了鼓楼了，再往前一看，整个一条火海，因为杨林已然派人纵火了，两边的铺面房全都着了，烟雾弥漫，烈焰飞腾。这些反王带着兵将还管什么烟熏火燎吗？捂着脸闭着气往这火海里头钻，往北跑，眼看快到扬州北门了。突然间就听见城门之上嘎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守城的将士正在搬动机簧往下放这城门中的千斤闸，这千斤闸要放下来谁也出不去了。熊阔海听见了，程咬金也听见了，秦琼也听见了。程咬金一抬头，了不得，千斤闸要下来。秦琼也说了话了：“后边火越来越大，千斤闸再把城门堵住，无路可走了。”熊阔海两只大眼睛上边一看，哎，瞧我的！他往前一催马，冲出城门，然后甩正离鞍下马，手拿大枪，他翻身回到千斤闸下，把这枪往地上一扔，两只手往上一举，手心朝上，他接这千斤闸。秦琼一看愣了，程咬金多机灵啊，拿这马一拱秦琼的马，两匹马出来，大家伙往出就跑啊。熊阔海高声喊嚷：“快跑啊，千斤闸下来有万岁爷我这顶着呢。”熊阔海双手一托，嘎啦啦，千斤闸落下来，正好落在熊阔海的手掌之上。熊阔海使尽全身之力，嚓，愣把这千斤闸给拖住了。他瞪着两只眼，两只手已然渗出血来了。各路的反王带着兵将走到城门前，骑着马是过不去了，只好下了马，毛着腰拉着马，由打千斤闸底下出去。真佩服熊阔海，有的一边

走一边说：“兄弟，谢谢你，你真不含糊，力托千斤闸呀！”人也跑，马也跑，转眼之间里边就空了。要怎么说，程大爷这人地道呢？他看大家伙全跑出来，他翻马回来了，甩仗离鞍下马，他伸手就把熊阔海这条大枪捡起来，把这枪尖顶住千斤闸，枪转往地上一戳，让这枪杆吃住了劲儿。兄弟，腾下手来，快跑！熊阔海有点心中感激程咬金呐，因为当时用力过猛，熊阔海已然说不出话来了。他刚要往下撤这手，跟着程咬金出这城门，没想到城门里头有人喊上了，又跑了一波战将。这波战将在地下跑，没马呀。他们的战马呢，是刚才被左天成手下的弓箭手用箭给射死的，所以他们跑得慢呢。如果没有这一波人，熊阔海就活了。熊阔海一看，又出了一波战将，弟兄们快跑！这时候千斤闸离着熊阔海的头顶也就差一寸多高了，这波战将跑出去，熊阔海可拖不住了。就听程咬金都喊出来：“兄弟呀！”千斤闸垂落地面，这个反隋的义士熊阔海为了让大家逃出扬州城，自己惨死在千斤闸下。熊阔海这一死，程咬金是放声痛哭，没办法呀，此地不能久留，赶紧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前追赶瓦岗山众战将。等追上秦琼了，程咬金一说，大家伙一听熊阔海为救人而死，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没办法，只好带着各路反王继续往北走吧。跑着跑着，就听前边哒哒哒，不不不不不不，杀呀！谁也不让您跑了！瓦岗山的兵将站住了。后边一队一队，所有反王跟亲兵战将全都站住了。为什么呀？前边的随兵数也数不清啊，当中间一杆大旗在空中飘荡，上边三个大字靠山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杨，靠山王杨林怀抱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反王谁都看得出来，靠山王手下的兵足够3万之众，这可是生力军呐！瓦岗山众战将勒住坐骑，唰，所有的反王全都勒马靠蹬。大家伙心里明白，靠山王杨林一对水火秋龙棒打遍天下没有敌手啊！再说这3万随军在这儿挡着，看起来我们绝没有生还之路了。到底众家反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 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0: 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

0: 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

0: 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 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6: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黄志豪。
1: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4: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5: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4: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5: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4: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涵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6: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4: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6: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

0: 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1: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2: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1: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4: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信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5: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嗯，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7: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缅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

0: 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8月底，美军时隔1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在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2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8月的下旬是宣布了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 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四月七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2: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 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0: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9: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9: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1: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9: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9: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1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2: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9: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4: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9: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4: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9: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5: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9: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9: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9: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7: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9: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重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18: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9: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

0: 确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1: 现在一个是城里不单省委，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乐龄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
0: 以 IP
2: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龄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
3: 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这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
6: 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5: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7: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8: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9: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
7: 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0: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1: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2: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的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7: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 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 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3: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7: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14: 作为经营者。

0: 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1: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2: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2: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3: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4: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2: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2: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

0: 月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作为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2: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6: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7: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2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8: 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3: 综合广播，调频90.7，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照壁一行，人多势众，住在九鼎铁叉山下三星镇韩家老店，把店房整个给包下了。要说舒适的程度，